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12-15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提醒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啊，北京理工大学化妆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的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的五星好评。对高校而言，有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具备哪些要素呢？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兴趣。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接触，那么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样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的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认知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的落地生根，也悄然地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是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呢，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的获取信息更加的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教育的宗旨不应该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的用心设计。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够让通识教育真正的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的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日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0: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5月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工作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好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的幸福感更强。
6: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8: 行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9: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就一个三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0: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2: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1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4: 加油加油。
1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6: 家乡，我回来了。
1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类的挚友，文明的载体，也是领导干部更新认知、开阔视野、涵养能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善读书，这一善字启示领导干部不仅要读好书，更要掌握方法和技巧，通过阅读真正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为政之道，务于多闻，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是领导干部调整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虽然工作繁忙，各司其职，难以穷尽所有，但是也应该选择便于成功的重要的读书方法。领导干部应该多读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也要拓宽视野，涉猎历史、文学、哲学、经济等各领域经典之作。同时呢，我国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善读书者要将好书作为堂前镜、磨刀石，化为增强自我革命能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要立足岗位实际，对照所需与所短，在读书中反躬自省，见贤思齐，将书中之道化作心中之德，行之准绳，真正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以书香浸润浩然之气，以阅读赋能为政之德。读书需要长期且辛劳的付出，切忌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书呆子要不得，课里空也要不得。在宁德工作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曾给一类青年干部画像，他们有一定的书本知识，但涉世未深，磨练不足，缺乏经验，容易产生世人皆睡唯我独醒的错觉，以及轻视历史经验的倾向。归根到底，书本知识只是一种间接的知识，来源于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领导干部要善于将书本知识同现实工作、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实践检验中望闻问切，开出药，药到病除，解决方法应该是从政有效的。政贵有恒，读书呢也应该需要持之有恒。一段时间的读书所获，虽然能够处理眼前的工作，但是呢不能奢望一招鲜吃遍天，毕竟形势瞬息万变，知识更新也应该与时俱进。况且随着阅历增长、际遇变迁、岗位调整，领导干部对同一本书的认知也会更改与深化。此即读书百遍，见异自见的奥妙所在。所以呢，我们要善于守在办公桌前、田间地头、工作途中，发扬挤劲儿、钻劲儿、韧劲儿，锲而不舍，常读常新。开卷有益，贵在得法。读书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消遣，而是有选择、有方法的精耕细读。领导干部读书要讲求方法和技巧，以我不负书的真诚态度投身阅读，以书定不负我的坚定信念投身实践，让书香浸润浩然之气，让阅读赋能智力实践。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6日14时，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融碳科技5日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实，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桩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房源线上展示，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日至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6日，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宫、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6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6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南岔县以铭记5.6大火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式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

0: 灿烂辉煌。
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阮郎归·初夏》。宋代苏轼，《阮郎归·初夏》。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阮郎归·初夏》，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词牌名《阮郎归》。此调名于《花草翠边》中注曰：一名醉桃源，碧桃春。双调47字，前后片各四庭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绿槐高柳夜新蝉，这一句的意思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熏风初入弦，熏风是指南风，和暖的风，这里是指初夏时的东南风。这一句是说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水沉是木质香料，又名沉水香。这一句的意思是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棋之声惊醒。微雨过，小荷翻，这句的意思是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流花开欲然，这一句是说石榴花趁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
玉盆先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玉盆这里是指荷叶，先手是指女性娇小柔嫩的手，琼珠形容水的泡沫。这一句的意思是，美丽女子先手拨弄清池的泉水，水花溅起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这首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壮环境之际，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幅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词的上片写初夏已经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绿槐高柳夜心禅，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经写有《南风歌》大家的赞颂。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也就是绿槐高柳，听觉，也就是夜心禅，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这一句进入了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而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娴雅。这个时候传来棋子啄屏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给惊醒了。在这里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他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他大概已经睡足了，所以叮叮的落子声便会把他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手下清和，天气之宜人。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着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歇拍两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得清新可爱。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燃，又是另一番原

池下井。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经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园。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去玩水，水花散溅的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象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归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拥、倦怠种种弱智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归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攀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当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这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归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手法，他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的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棋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归情图。下片又以微雨、小荷、流花等景物描写，与喜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着力其间，同时她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棋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荷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她的迎风摇曳之姿。流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然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这首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为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当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院野趣，并在其中寄予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归情中的疏拥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和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可以说令人流连忘返。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苏轼的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

0: 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您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
6: 幸会，
5: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1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4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牛仔服、外套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而且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

程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2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0度。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黑龙江这片被江水润泽的土地，河流纵横，湖泊星布。从松花江畔到乌苏里江边，从新凯湖到五大连池，黑龙江人吃鱼吃出了门道，吃出了文化，更吃出了对自然馈赠的深深敬意。在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去看一看那些藏在江河湖浪里的鲜美故事。黑龙江的鱼鲜到顶。

新凯湖大白鱼。中俄界江新凯湖水域辽阔，生态原始，这里孕育的大白鱼是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新凯湖大白鱼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便是清蒸品尝时也能感受到淡淡的血香，那是一种来自水质与环境的馈赠，是任何调味都无法复制的天然风味。鱼肉洁白细腻，入口鲜嫩，营养丰富，释放出胶质，汤汁渐浓，土豆吸饱了鱼汤的精华，变得绵软入味儿。夹上一块鱼肉，蘸一点浓汤，入口是鱼鲜与土豆的完美交融。

德莫利炖鱼。德莫利这道菜的原产地是哈尔滨市方正县伊汉同乡德莫利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将当地的活鲤鱼，也可以是鲫鱼、蛤

牙子鱼和豆腐宽粉条炖在一起，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鱼肉鲜嫩不散，豆腐空隙里灌满了鱼的汤汁，宽粉晶莹剔透， Q 弹入味，味道醇厚鲜美。一锅热气腾腾的德墨绿炖鱼端上来，吃的不仅是鱼，更是江边人家的热情与实在。

牡丹江镜泊湖汤豆鱼汤，不到镜泊湖往来牡丹江，万顷碧波之下，火山岩与软沙构成的床湖，富含矿物质的水质，天然的浮游生物的滋养，这一切都为镜泊湖的汤豆鱼赋予了极致细嫩的肉质。当地人做汤豆鱼汤讲究一鱼两吃，鱼骨熬煮成奶白浓汤做底，鱼尾去骨去皮剁成鱼泥，手打制成鱼丸，煎至微黄的鱼头入汤，沸腾时下入鱼丸。鲜滑弹牙的鱼丸在舌尖轻轻化开，浓郁鲜美的鱼汤顺着喉咙暖到心底。一勺鱼汤，一口鱼丸，吃的是镜泊湖千年不变的天然本色，也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慰藉。朋友们，再来到牡丹江，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镜泊湖汤豆鱼，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味道非常鲜美。

沙生鱼，沙生鱼又叫拌菜生鱼，主要是以黑龙江的特产鲟鱼、鲤鱼、草根、白鱼为原料。过去将新鲜的活鱼放血之后，剔下鱼肉，切成细丝，拌上野生的姜葱和野辣椒，再加上醋和盐就可以吃了。没有醋的时候，可以把野樱桃捣成姜汁拌，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那如今的做法就更加精细了，加入细粉丝、绿豆芽、土豆丝、菠菜丝、黄瓜丝，再配上味精、姜粉、辣椒油、葱姜蒜这样的调料，色香味俱全的沙生鱼鲜内爽口，每一口都带着乌苏里江的晨风和菏泽人千年的渔猎记忆。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来到这里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藏在江河湖浪的里的鲜美故事。黑龙江的鱼让你吃出了鲜，吃出了门道，吃出了文化。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这里的水有多深，鱼就有多鲜，情有多浓。欢迎你来到这里，在江风的吹拂下，在炉火的温暖当中，尝一口黑龙江的鱼，品一品这方水土的深厚情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大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墓，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太阳。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灯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宜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3: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2: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4: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2: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5: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100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罗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2: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发现了吗？春天的花一年只开一次，同一棵树今年开的花和去年明年都不一样，错过了这一季，就再也没有这一季的风景了。

春天真的太容易被错过了，它不像夏天那么漫长，不像秋天那么明显，也不像冬天那么难熬。它总是偷偷的来，又偷偷走，你稍微一忙，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一整个春天。朋友们，不要等到花瓣落尽，才想起自己从未站在树下。不要等到草色深绿，才后悔没有光着脚踩上去。不要等到蝉鸣响起，才遗憾这个春天又白白过去了。春天真的不

春天里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等花谢了，而是那些和春天绑定的限定回忆，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只有在春天做才有意义呢？

一杯春茶，只有清明前采的才叫明前。第一场春游，只有趁着花刚开时才有那种雀跃。第一次表白，只有在樱花树下才够浪漫。那些说等了有空就去的人，永远等不到有空的时候。春天最棒的打开方式就是现在就走。你总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可你不知道很多事是没有以后的。18岁想做的事，28岁做就没有了那个心气儿。今年想和那个人一起看的花，明年再看身边可能换了人，甚至只剩下自己。春天的花会开，可是和春天有关的人和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春天的残忍不在于它短暂，而在于它从不回头。夏天可以补一个海边的假期，秋天可以补一次赏红叶，冬天可以补一场滑雪，唯独春天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没法在7月补开一场樱花，也没法在10月补它一次青草。春天是一场现实的浪漫，过期不候。作家张晓峰写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来的时候慢，走的时候却快。前一天还是满树花苞，一场雨之后花瓣就铺满了地，你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枝头就已经冒出了绿芽。更残忍的是，明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不是同一个春天。花还是那棵树，但花已经不是那朵花，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所以说，不要说明年再去，明年是明年的春天，今年的春天只属于今年。

朋友们别慌，如果你还没有赴约，这个春天现在还来得及。四月初晚樱还在开着，无锡园图主的樱花虽已渐落，但桃花海棠正盛。苏州园林里的紫藤即将垂落，简单像紫色的瀑布。洛阳的牡丹四月正是花期，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也是山野最美的季节，杭州的龙井村茶农正在采春茶，你可以去喝一杯明前龙井，看满山的新绿。桂林的黎阳漓江烟雨朦胧，正是甲天下的时候。黄山脚下油菜花和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这个时候去比三月的人山人海看着舒服的多了。

0: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春天的花。春天不在远方，春天就在你的身旁。哪怕你哪儿都不去，就找一个周末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一看树上的新芽，去看一看花最后的一抹粉色，再去看一看夕阳落在湖面上的金色。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春天的花就在你的身边。春天从不等人，朋友，趁春风和煦，趁花还没有谢，去抓住你属于你的春天吧。
1: 接下来为您献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3: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远离都市的喧嚣，享受田园的逍遥，
4: 放下心灵的负累，放松心情的地方，
0: 伊春交通广播，
5: 休闲客栈。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休闲客栈。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发布2025年全国甲级乙级旅游民宿的公告，发布黑龙江省嘉荫县品悠然江舍民宿和林深一野民宿馆获评全国乙级旅游民宿。朋友们，来黑龙江伊春嘉荫，解锁一种很新的旅行体验。住进全国乙级旅游民宿，白天在冰雪世界里寻找恐龙足迹，晚上围炉煮茶数星星，这才是顶配浪漫。品悠然江舍民宿位于嘉荫县向阳乡雪水汶村，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面积580平方米，共有房间12间，床位24张，可以容纳游客34人。游客可以在这里住宿，品尝正宗的黑龙江江鱼、农家菜和杀猪菜。民宿还设有下沉式休闲凉亭、养鱼池、秋千、观界江露天烧烤楼台、书吧、带卡拉 OK 的大餐厅等，满足公司团建等大型活动需求。

林深一野民宿位于嘉阴县红光乡辽源村，总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拥有的独立小院由4栋独栋别墅构成，分为 ABCD 栋，装修的风格各不相同，其中 A 栋为地中海风格， B 栋为恐龙元素风格，可以围炉煮茶， C 栋是田园原木风， D 栋为法式奶油风。每栋有4个大床房，均是独立卫浴且干湿分离，配备智能马桶，一个榻榻米房型多功能室。每栋5个房间均配备了投影、空调、暖气、挂衣区，公共区域有客厅、餐厅、厨房、车库、公共卫生间、观景台。院内配备着大铁锅、烧烤等凉亭。

在伊春佳音，除了能够体验到舒适独特的民宿外，还有很多打卡点可以游玩，让您全方位的沉浸在佳音冬日的热闹与温馨之中。

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位于红光乡辽源村，属地质遗迹类景观。这是回龙国第一具恐龙化石的发掘地，被誉为中国第一龙乡。主要的景点有嘉鹰神州恐龙博物馆、恐龙谷、世界恐龙园、中华恐龙塔等。其中嘉鹰神州恐龙博物馆是一座集科普、娱乐、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博物馆，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听讲解员讲述恐龙的兴衰演变，了解恐龙的种类、生活习性等知识，仿佛穿越了回了亿万年前的恐龙时代，在冰雪的映衬下探索远古恐龙的神秘踪迹，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融。

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着恐龙山、恐龙化石、遗址群，紧扣着恐龙主题体验的这一目标定位，以嘉荫古今探秘、在线的世界、飞跃新生代三大项目为主题，再辅以欢乐滑梯、嘉荫恐龙大作战等中小型互动项目，倡导以科技体验科普、以娱乐激发学习的方式来弘扬恐龙文化。通过 VR 虚拟现实、 AR 拍照互动、光雕投影与沙漠投影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倾力打造一座在中国乃至亚洲首屈一指的室内恐龙文化主题体验乐园，让游客在体验项目带来的惊险和刺激之余，了解嘉荫地区的大地变迁和生命过往。

0: 横卧在界江之上的长达200米、落差20米的巨型冰雪恐龙滑梯，从江畔码头延伸至江心国境线，气势恢宏。围绕着这条巨龙，两侧分别设置了象征嘉荫龙脉的恐龙主题滑梯与寓意祥和的嘉荫第一连主题滑梯。两条超过150米的滑道形成龙凤呈祥的壮观景致，既彰显了嘉荫独特的恐龙文化底蕴，也寄托着对游客的美好期许。除了可心的滑梯项目之外，冰上的自行车、雪地碰碰球、雪地足球等20多项趣味活动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覆盖全年龄段的需求，真正实现。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见过什么样的好？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6日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融碳科技5日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实，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房源线上展示，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日至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6日，金林区南岔县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的

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林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联合举行五六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五六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南岔县以铭记五六大火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式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下面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5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北风3到4级。
1: 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
0: 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许多人难以坚持较高强度的运动，是因为呢很快会感到疲惫。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运动时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有助于显著提升运动耐力，延长训练时间。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说，该校参与的这一项研究招募了29名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参与者需要完成2次相同的高强度自行车运动测试，其中一次不听音乐，另一次则可听自己呢选择的音乐。结果显示，参与者在听自选音乐时，平均骑行时间是为35.6分钟，不听音乐的时候呢，平均的骑行时间为29.8分钟。换言之，在听音乐的情况下，参与者运动持续时间平均延长近6分钟，提升的幅度大近了。

0: 20%。研究人员解释说，听音乐并不会改变人的体能水平，也不会让心脏在运动过程中明显更加用力工作，但是可以帮助人们更长时间承受持续性的负荷。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简单、低成本的工具，让人们在能够在训练中坚持更久。研究还发现，尽管参与者听音乐时运动的时间更长，能量消耗更多，但是在两次测试结束时，其心率和乳酸水平却基本相同。这表明音乐可以帮助运动者在痛苦区间坚持更久，却并没有让他们的痛苦感更为强烈。研究人员也表示，让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能激发动力的音乐，能显著延长高质量训练时间，让具有挑战性的训练变得更加容易坚持。这一发现呢，对运动员、教练以及日常锻炼者都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
1: 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拉越缓慢，幸福是你。
0: 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安消费安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5%。与此同时，网售食品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突出问题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优思益等近期翻车的网红产品，披着高大上的外衣，用营销话术和虚假宣传大肆收割消费者，让老百姓舌尖上的期待变成了舌尖上的上当。网络食品销售监管存在着销售主体多元、违法违规行为多样等等难点和堵点。对此，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全覆盖式的监管，将各方主体责任真正的落实到位。首先呢，平台必须做好资质审查和内部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局外人。另外，主播必须要对直播间里说过的话、带过的货负责任。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收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于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抄一飞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施行，规定呢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假期呢，不少的游客选择。

租车自驾游，然而租车领域低价引流、隐性收费、验车扯皮等乱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游客出行的体验，还抹黑了旅游城市形象，扰乱行业健康生态。租车过程中如何避坑，该怎样维权呢？最常见的陷阱就是低价引流叠加隐性收费，很多的游客被零元租车、每天99元、每周999元的低价广告吸引，最终呢是花销不少。曾经有游客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租车行的低价广告，到店取车时却被要求强制购买高价的保险，同时加收清洁费、夜间服务费等，原本以为2400元，最终花了近1000元。游客租车首先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优先选择大型连锁租车企业或者正规平台合作的商家，避免通过非正规渠道联系私人车企车行。正规企业会明确公示租金包含的项目，不会强制捆绑保险，而且车辆均有完整的备案，可以上网检核验企业资质，同时要警惕返现、免费试跑等诱饵。验车环节是避免后续纠纷的关键，取车时务必全程录像，绕车拍摄完整外观，重点记录车身划痕、轮毂磨损、玻璃瑕疵等，同时拍摄仪表盘里的程数、里程数、油表刻度，逐页拍摄合同条款，拒绝空白合同或者手写附加条款。曾经有游客因为未仔细验车，还车时被商家以车衣划痕为由索赔1500元。其实划痕在取车时就已经存在了，验车发现的问题要当场在验车单上标注，双方签字确认，所有视频照片妥善留存。规范租车市场需要是行业自律与监管发力相结合。近年来，海南省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加大对租车行业的整治力度，加大对无资质经营、履约不到位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部分的不法商家诱导消费者购买车损险，还车时索要车辆高额修理费，这种行为涉嫌违法。消费者遭遇隐性收费、押金不退等纠纷时，如果是线上的渠道验租车，应及时向平台投诉，如果是线下渠道租车呢，可以第一时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同时留存好付款的凭证、合同、验车视频等证据，便于平台和监管部门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一杯热咖啡已经成为许多人开启新一天工作或者缓解一天疲劳的有效方式，但是市面上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咖啡机、全自动、半自动、胶囊机、滴滤机名目繁多，不少的消费者直呼看花了眼。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按需决策、科学选购，先看安全与材质，这是硬门槛，也是底线。要认准 3C 标识，这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基本身份证。要关注产品的材质，尤其是食品接触材料需要过关。咖啡机内部的管路、冲泡器、水箱等部件会长期接触热水与咖啡油脂，建议优先选购通过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或者认证的产品，或者向客服索要相关的检测报告，避免劣质材料析出有害物质，再选软指标。目前家用咖啡机市场主流产品可以归纳为5种，可以按需选购。全自动意式机适合上班族、多人家庭和奶咖爱好者，具备研磨、自动压粉、萃取、自动排渣、打奶泡全自动功能，出品稳定，部分机型可以调浓度与杯量。研磨一体半自动机适合咖啡发烧友、拉花练习者，手动磨粉、压粉、打奶泡，口感可控。
半自动意式机适合想入门又不太想不想太麻烦的消费者，直接呢使用咖啡粉，省去了研磨环节，但比全自动多一份动手的乐趣。胶囊机适合单人饮用，极简主义者，零清洁负担，体积小巧，但长期耗材成本较高。滴漏式机适合只喝黑咖，喜欢清淡口感的消费者，操作零门槛，价格亲民，消费者可以根据动手的意愿、饮用人数、口味偏好对号入座，聚焦四维度看懂咖啡机的内功。是以市场占比较高的意式咖啡机为例，消费者可以重点关注以下的四项指标，向客服或者电商索要检测报告或者说明。那噪声方面呢，根据 GB/T46503-2025 家用和类似用途咖啡机标准规定，带有研磨功能机型的噪声值不大于80 dB， 无研磨功能机型的噪声值不大于65 dB。 奶泡方面呢，具备蒸汽打泡功能的机型，奶泡含水率应该不大于15%，含水率越低，奶泡越绵密持久，拉花效果也就越好。萃取品质方面，对于意式浓缩咖啡来说，推荐萃取率在18%-22%，浓度呢在8%-12%，萃取温度大约92摄氏度，时间控制在25秒至30秒。连续制杯能力方面，新机器预热稳定后应该能够连续出品5杯以上，而且品质无明显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双锅炉机型萃取与蒸汽系统独立，制作奶咖时无需等待锅炉升温，连续出杯更稳定，单锅炉机型更适合单杯或者间歇制作。关注日常维护，好机器是养出来的，再好的咖啡机如果不注意清洁，也会影响口感的寿命，应该优先选购冲泡器便于拆卸的机型，便于定期冲洗咖啡渣以及残油，建议使用过滤水或纯净水，有助于延长加热元件的寿命。按说明书提示定期除垢，部分机型自带除垢提醒功能，建议开启。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杆通行。近日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引发了网友热议。长期以来，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目前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公众视线，为更好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收费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业内人士认为说，网传信息大多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理解为仅靠车牌就可以无杆通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通行高速。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该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并且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上生成专属的二维码方式停车通行。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的车道时，系统将自动核验沿途的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快速核验交费完成后即可驶离，非注册用户则可以扫码支付。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 MTC、ETC 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出行方式。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经依托微信小程序先行开展试点运营。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易路畅通服务入口。那么杨亮说，未来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者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近日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广东消委会系统消费投诉分析报告显示，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共处理消费者投诉。

是206,999件，受理并调结案件是152,843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2亿元。文旅消费、颜值消费、智能产品、首饰类消费成为投诉热点。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商品类的投诉是56,399件，占投诉总量的38.7%，同比下降11.92%。服装鞋帽类、家用电子电器类和日用商品类居商品类投诉的前三位，共计43,755件。除了烟、酒和饮料类投诉同比呈小幅上涨之外，其余类别均是呈下降的趋势。其中食品类投诉降幅较大，同比下降29.38%。家用电子电器类的投诉减量明显，同比减少2,371件。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共是受理了服务类投诉是88,391件，占投诉总量的60.65%，同比增长9.1%。互联网服务、生活社会服务和教育培训服务居服务类投诉的前三位，共计69,178件。其中互联网服务投诉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加6,371件，增幅为18.77%。金融服务类投诉呢，同比上涨幅度最大了，同比增长112件，增幅为219.61%。教育培训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量增长也比较明显，同比分别增加4,378件和2,670件。电信服务投诉量减少最明显，同比减少7,866件，降幅为86.34%。从投诉性质分析，一季度售后服务、合同和质量类投诉量较大，共计124,522件，投诉占总量的85.44%。其中虚假宣传类投诉同比增加7,109件，上涨了172.67%。据广东省消委会分析，虚假宣传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服务、家用电子电器和互联网服务三个领域，涉及宣传与实际不符、夸大产品功效、服务承诺不兑现等问题。一季度适逢元旦、春节假期，出行及文娱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景区游览、乡村旅游、民俗体验、文娱消费等市场持续升温，相关投诉明显增多。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共受理旅游服务投诉1,855件，同比增长73.04%。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7,564件，同比增长54.56%。主要问题集中在景区周边的餐饮、住宿价格涨幅较大，明码标价不规范，存在质价不符、临时加价等现象。文娱活动及酒店住宿预订退改政策不合理，退改签流程不畅，旅游服务履约不到位，随意变更行程，服务不规范，部分景区人流管控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游客排队时间长，体验不佳。美发、皮肤护理、美容媒体等消费市场活跃，相关消费投诉随之呈上升态势。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美容、美发服务投诉是3,997件，同比增长45.35%。主要问题包括虚假宣传服务效果、夸大承诺、实际与宣传严重不符、预付式消费乱象突出、商家诱导消费者高额充值、普遍存在办卡易、退卡难、转让限制严等问题、门店擅自变更预付规则、限制消费者使用服务项目、行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甚至引发消费者不适。

随着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数码穿戴等智能产品加速普及，相关消费纠纷增多。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家用电子电器类的投诉是15323件，其中虚假宣传1482件。主要问题有夸大产品功能、虚标核心参数、虚构智能效果、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广告等虚构优惠力度与库存紧张情况，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产品质量问题频发，售后维修、退换货流程不畅，服务承诺拒不兑现。首饰类消费纠纷呢也是频发。一季度，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首饰相关投诉2374件，问题集中在质量、合同履约、虚假宣传三大方面。主要问题有商家虚假标注成分、夸大材质纯度与工艺价值、伪造检测报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着掉色、变形、镶嵌松动、材质不达标等问题。部分劣质首饰呢会引发皮肤过敏、售后保障缺失、维修收费标准混乱、定价过高、不兑现售前承诺。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有时候不少人会突然发现眼周、脖子、身上等部位会长出一些小肉揪揪，除了影响美观，大家心里不免还会有些担心，这究竟是如何引起的？放着它不管可以吗？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2: 记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走访时了解到，每年因为身上长了小肉揪揪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有的是为了美观，还有不少人是担心感染了 HPV 病毒。那这长了小肉揪揪到底是不是感染了 HPV 病毒呢？
3: 它通常与 HPV 也就是乳头瘤病毒感染有关系。 HPV 呢有不同的类型，目前呢有100多种，绝大多数呢它是低危型的，也就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呢是高危型的，可能会引起比较宫颈的一些病变，跟我们皮肤呢通常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2: 据医生介绍，发生在腋窝或大腿根部呈肤色的单个小肉揪揪一般是软纤维瘤，也叫皮赘，通常与 HPV 病毒感染没有关系，如果不影响美观不增大则可以不用治疗。而好发在脖子、眼睑和下颌等部位，类似于丝状的肤色或褐色小肉揪揪叫丝状疣，还有多发于面部或手背上的褐色小疙瘩或丘疹叫寻常疣和扁平疣，这些通常都与 HPV 病毒感染有关系。那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3: 对于这种病毒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它可以有传染性，如果说不处理的话它可能会越长越多。第二个呢，外观上不好看，但是对身体呢整体来讲危害并不是很大。
2: 如果小肉揪揪数量非常少，不明显，也没有不适感，可以不用处理。但如果数量越来越多，或者有疼痛等不适感，则建议及早就医治疗。目前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法有激光、冷冻和外用药物。对于网上售卖的一些声称可以消除肉揪揪的药物，如果没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也不建议您尝试，以避免用药风险。现在网上有一些处理的土办法，比如用香蕉皮涂抹或用剪刀直接剪掉等，可行吗？
3: 这些方法呢，它本身呢治疗的有效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可能有效。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导致继发感染或者引起其他的一些局部的斑痕啊等等，所以还是不建议用这些处方或者一些偏方处理，还是建议呢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
2: 对于易感人群，由 HPV 病毒引起的这种小肉揪揪，一般我们很难预防，但我们通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可以减少一些感染 HPV 病毒的几率。
3: 比如说正规的一个睡眠，晚上不要熬夜，因为你熬夜时间长了抵抗力下降，那么容易导致这个损害的一个发生。第二个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整个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导致这种 HPV 的发生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2: 此外，如果颈部、面部等部位清洗过度，导致皮肤破损了，也容易导致 HPV 病毒感染，出现小肉揪揪。
1: 专家提示，平时我们注意个人卫生，适当调整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多锻炼，增强体质，都可以减少长小肉揪揪的几率。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些人狠气，使朕不得不多用一点心思，这还不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吗？好了，你下去休息去吧。王承恩这才推了出来，他觉得对不起江建成和五凤楼，当初是患难之交，交情很重啊。他带着小太监到驸马府来看看大家，照着说话加了万分消息，吃顿晚饭这才回宫。白建芬心中有事，他想什么呢？想李明说那套话。他觉得李明啊不是无心人，话中有话，我得问问。他把五凤楼叫到自己的住处，又把李明叫来。白建芬说，李明啊，说实话，对侯国英之死你是不是不相信？缺德十八手李明没有回答，他先到外边转了一圈，一看外边没人，这才进来，将门关上，插死，压低嗓音说，二十大呀，这事关重大呀，这个事儿啊只有我们三个人明白，千万千万别走漏风声，连我师父，连我师大爷您都别说。哎呀，你回答我，你是不是合计？对，我说侯国英没死，你胡说，你也没到石城岛，就从我们嘴里说的，你就能吃准你师娘侯国英果然未死？嗨，还用去呀、啊、你老请讲啊，我师娘爱我师父爱的死去活来，要是叫他替我师父去死，他准能含笑服从，可是我师父为了保护他，不惜犯了师门戒规，得罪了华山神尼，生死未卜，祸福难定，他怎么肯舍他而去？别忘我师娘即将临产，他能忍心让我师父断去香烟后代吗？目前他最恨的是慈云师太不讲理，文莲师姑夺他的爱，以他宁死不屈的性格，他能轻易自尽吗？也有理，不过那个地方是陡峭悬崖，飞鸟难存，而且落水有声，他能借水遁，会腾云驾雾，真邪门。反正是有一天不看见他，我不会相信你这孩子的鬼话。我的二大爷，你太低估侯国英了，他手握五万铁骑，眼线杀遍举国各地，手段之狠，智谋之深，是什么样人呢？他明明不想离开我师父，哎，他却去了石城岛，狡兔尚有三窟，何况侯国英？我敢断定，那直上直下的悬崖中间，一定是预先凿开了一个洞穴，他下去的时候，只要身子这么一折，就可以钻入洞内，再随手把东西抛在海内，岂不是坠海有声吗？这李明这神奇判断，追云苍鹰没词儿。真要是他没死太好了，只要他躲过这一劫，我准得劝掌门师兄叫他承认侯国英是我小师弟的妻子。哎，这可不行啊，不到他复活的时候可万万不能说，特别瞒住我师父，好叫大家看着他那凄惨的表情，让人真的相信才行。就这样爷仨分手了。五凤楼李明啊，到了遵守诺言不往外传，朱云苍鹰就不同了，他和大师兄萧剑秋年纪只差五岁，刚入师门扎指的功夫和诗文词赋都是大师兄代师传授，两人情同手足啊。所以他来到大师兄房里，见展翅金雕萧剑秋双眉紧皱，知道他为侯国英之死上火着急，也觉得对不起小师弟，他就把李明的判断呢向萧剑秋说了一遍。萧剑秋不信，哼，明儿虽然有些才智，判断力也超过常人，但你我弟兄能不相信自己眼睛吗？石城岛后山悬崖千仞，如刀削斧砍，连个鸟都难以存身，何况人？李明的估计是夸大了侯国英的才智。这么办？朝廷每天都有底报，等我明天呢看看底报再说。你晚上陪陪建臣。第二天，萧剑秋到驸马府书房里一看底报，上面两条消息和他们有关。第一，写着魏延一女侯国英叛逆朝廷，潜逃海外，占据石城岛，突然坠海身亡，残匪拥其心腹丫头蓉儿为岛主，改名侯国英。

0: 现在石城岛的岛主是蓉儿，蓉儿也叫侯国英。第二条，三边总督杨鹤死去，原副将吴襄暂代其职，巡防边务。近日吴襄改任山海关总兵，三边总督要旨朝廷任兵部尚书杨镐兼任。看完报纸，萧剑秋回到房中沉思起来。这个白剑飞、五凤楼、李明等人都来了，萧剑秋就把报上消息说了一遍，大家心凉了。看来侯国英是死了，不死岛主不能换人呢。可是人们这阵都盼他没死，特别是五凤楼，瞧见三师叔坐那块默默不语，谁说什么只是摇头苦笑。这阵他才明白，他与侯国英有了真情。以前呢，迫于形势难免苛制自己，从侯国英死后悲痛欲绝，他是深爱着女魔王的。五凤楼想，我三师叔老这样，非把他愁病了不可，怎么办？我去一趟石城岛，看一看女魔王到底死没死。如果真死了，也叫我三师叔死心了；要是没死，也别让他老难过。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萧剑秋一说，萧剑秋同意了，说这么办，你和你三师叔啊一块儿去，叫他散散心。开始江建臣不同意，架不住李明死说活说，把江建臣说活了。走吧，为了松弛，干脆连马都没有骑，爷儿三个步行反倒方便，这样路上啊就走得很慢。五凤楼、李明、江建臣这一天来到山海关，天色已晚，因为他们知道吴襄已升任当地总兵，不愿意被他发现，免得不少应酬，就在城外找个店房，一看前边挂着牌子，上写好再来客栈，就这样往门前一站，伙计迎出来。一看三个人仪表堂堂，举止大方，尽情的巴结，快来里边请吧。来到里边，准备一桌丰盛酒菜，呵，很好。江建臣也吃的不少。饭后伙计泡上茶，倒了三杯水，三个人端起茶杯还未沾唇，门口啊站了个小孩，胳膊上挎着水果筐，来到门口问：“喂，里边哪位姓江？哪个姓武？还有姓李的？”哟，李明说：“啊，我们仨，你有什么事儿？”这一封信给你，说着把封信递过去，李明接过来递给江建臣，江建臣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为报深恩，请到地藏庙遗物。上边既没有抬头，下边也没有落款，看字迹很生疏，不是书人写的。江建臣不禁一愣，李明接过来一看也觉得奇怪，我们找人他送信，哎呀，这是女魔王多好啊。江建臣说，你别胡说，闲鬼啊先生啊，这人都没了，我不信。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说怎么办？哎呀，那时候不应该去。五凤楼说，哎，咱们去看看呗，就凭我们三个人怕谁呀、啊、生人也好熟人也好，咱们瞧瞧。江建臣无奈，只可陪着吧。他们从殿中出来一打听啊，哎呦，地藏王庙啊就在客栈后边特别近，一找就到了。来到庙门前一瞧，哟，江建臣摇摇头，这庙也太破了，山门呐、啊、已经倒了半边，台阶石头都被老百姓啊抬走了，东西厢房全都倒塌。进了庙门，站在院里一看，正殿也残缺不堪，房上边长满了荒草啊，只有院中有两棵古柏还郁郁葱葱，有一点生气。往大殿里边看，里边有灯光，紧接着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出家的和尚。这个和尚紧走几步来到江建臣近前，双手合十，深施一礼：“弥陀佛。”江三侠想不到吧，是我找您。江建臣一看，哎呀，心情非常激动，一把拉住和尚手腕，哎呀，你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真的做到了，江某佩服之至啊。五凤楼李明一看呢、啊、这出家僧人是谁呀、啊、头几天还见面呢，他是啊杨鹤的心腹，曾经害过江建臣，江建臣和他交过手，落在江建臣的手里没杀他，那个快刀贵手石，外号鬼手师， 只见鬼手师神情肃穆，再次施礼。贫僧蒙三牙不杀之恩，也算是过了轮回之人，本应一切恩怨结了。但是我有一件东西，却是我难脱俗世啊！思之再三，却有像三侠这样的武林奇英，贫僧才敢委托成全。这件事我求您给办，您无论如何何之何，您不能推脱。
1: 哦，
0: 既然你看中了我，江建臣就不自量力了。有什么事，就请你说吧。哎，走到大殿去。说着，大家来到殿里头一看，没有凳子，各自找块石头坐下。贵手师说：“蒙三侠教化，贫僧已自取法号，我叫一空，取其一切皆空之意。”好，李明说：“一空取得好。”谢谢。武林中啊，30年来没有一个人查出我的门户出身，这并不奇怪。你们也不知道我师父是谁。第一呢，我用的不是本门户的武功；第二，我和我的师父他们都不愿意宣扬这件事儿，所以我的门户秘密长久以来未能解开。眼下情况逼迫呀，哎，我不得不说了。我出身于正门正派，是峨眉大派，而且是峨眉二老之徒，是现在峨门派掌门人司徒平的师兄弟。只因我机缘凑巧，在峨眉后山幻波池下的山洞里发现了一本刀谱，大小10口弯刀啊，纸张破旧，样式古朴，前是前古武林人留下的。这个书图啊都残缺了，口诀也生僻，像我这样人呐，练了很不容易，但我还是练下去。不料2年之后，被我师父峨眉二老知道了，逼着我拿出来，师命难违。我本当献出刀和刀谱，可是我从二老的神色上看出了问题，我打定了主意拖延功夫。故意跟二老说，此物啊藏得太远，如我2天后取来，就在当天晚上我收拾一切准备逃下山去。可万没想到，二老已派出多人阻截，幸亏我避开了多路追查，在临出山的时候碰上我二师哥司徒安，他力逼着我留下刀谱。我一怒之下拔出刀来，不料我自学2年的刀法竟然比峨眉的剑法厉害10倍，不到10招，二师哥司徒安被我削去右腕，他的右手腕子给削掉了，我才趁机逃脱。我逃出师门之后，峨眉派勾结官府到处抓我，说我是叛徒江洋大盗石守贵，我的原名叫石守贵。我无处容身呐，我一怒之下隐姓埋名，石守贵改为贵手石，开始偷盗生活，而到杀人，由杀人到采花，陷入了无恶不作的地步。不过我可以声明一句，凡是我奸污的都是我独以偷之女。哎，现在看来也不对呀。最后我走投无路，绿林人都要找我算账，我才逃往三边，又蒙江三侠唤醒我的迷途。如今我以削法为名，号称一空，刀和刀谱是凶器，我不敢再留，所以想请江三侠为我代赠有缘和可靠之人，以了贫僧夙愿。说到这儿，取出一本破旧不堪的刀谱和一柄奇形弯刀，9口小弯刀，这9口刀啊奇薄如纸。江建臣当然明白了，贵手师派人传的信简，请自己来此赠谱赠刀，心目中人选必然是五凤楼，只有五凤楼才配有这样东西。不过这件事可太大了，五凤楼一旦接下刀和刀谱，就算是贵手师的记名徒弟。贵手师名声太坏，又没有掌门大师兄二师兄认可，江建臣不敢做主。贵手师双手捧着刀和刀谱，面有愧色，我也自知过去名声太坏，这刀和刀谱是赠有缘人，不算弟子，你看行不行？说着他眼巴巴的望着五凤楼，盼着五凤楼把东西接过去。五凤楼没言语，

十年前，我隐藏在边陲呀，才逃开峨眉派的眼线。如今三边总督杨大人归天，我失去屏障，峨眉派的人马上就能找到我。我真不愿意这东西落入他们的手，助其凶焉。说实话吧，整个峨眉派只有现任掌门司徒平为人还挺好，但性情偏激，太无主见，易走邪道。江三侠，你就做主，把这东西收下吧。江建臣刚想伸手去接，五凤楼突然说话了：“师叔啊，你老且慢啊！”江建臣一愣，把手缩回来，挥手示意看，满脸失望的神色看着五凤楼。五凤楼说：“一空大师，你别误会，你能苦海收帆是身有慧根，刀和刀谱乃前贤所留，接收不可草率。我已经有五凤朝阳刀了，不敢再存贪心呐。可我有个徒弟叫曹玉，今年14岁了，人很聪慧，是先天无极派第四代传人。我让他以记名弟子的身份接受刀和刀谱，不知大师以为如何？叫曹玉给你当徒弟。”一空感动的流下眼泪，再次的把刀和刀谱递过去。五凤楼说：“哎，别着急，这样东西啊，不能这么收。这么办，明天我准备香蜡纸马三厨贡品，替曹玉上香接收，以表郑重。”五凤楼这番话，大家无不暗暗佩服啊！贵手时也很高兴，这一辈子净做坏事了，现在收个好徒弟，那能不高兴吗？四人在大殿以内以茶代酒，谈得很尽兴，随后又把刀谱拿出来了，告诉他最后三招怎么厉害，可是有些字不认识。李明说：“不要紧，这东西拿来有人认识。”江建臣就明白了，李明说这个人呢、是结拜兄长贾福熙。他笑着点点头。这阵天已经很晚了，爷仨告辞回到店里睡下。次日早晨，五凤楼叫李明购买一切应用东西。李明走后，五凤楼和江建臣说：“三叔啊，听了贵手师的一番隐情，我觉得他步入歧途，与峨眉派处事不当有关，所以我很同情他。他几把刀和刀谱择人而赠，可能他发现峨眉派在找他，甚至已发现他的行踪，所以迫不及待的把东西交出来。也多亏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他一命，你算做了好事了。”江建臣点点头，贵手时是条硬汉，就凭他对我舅舅杨鹤的尊重，这个人很重义气。俩人正说话，李明回来了，后边来了两个挑夫，挑两大挑，应用东西全了。他们意思呢，咱们早点到庙里把刀帕刀谱收过来，下午去石城岛，咱们提前出发吗？好吧，五凤楼李明同意了。就这样，三个人在前，挑夫在后，一直奔地藏庙。到了门前，叫挑夫把东西放在庙外台阶上，给了脚力钱，打发他们回去。爷仨分别拿着东西走进山门，顺着甬路直奔大殿。按理说呀，江建臣师徒三人只要一到这贵手时就知道，因为他的耳力多好啊，就应该出殿迎接。可是没见一空的影子，五凤楼觉得不对劲儿，冲着里边喊一声：“一空大师，一空大师，我们来了。”还没有动静，江建臣说：“不好，大出事！”他把东西唰扔到一边，身形晃动，闪电般来到大殿。五凤楼和李明也扔了东西，一起跟了进来。三个人来到里边，低头一看，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呀，脊梁骨冒凉风。只见一空躺在血泊之中，死了。方才好好的，就分手这么一会儿，怎么死的？哎呀，这谁干的事？缺德十八手哈下先来仔细这么一看呢，看明白了，凶手是两个人，而且是贵手师的熟人。怎么知道熟人呢？因为大殿里没有打斗现象，一空毫无抵抗的样子被人杀死了。那还不说，好像一空和仇人面对面的坐着，
可是致命伤是脑后玉枕穴，说明另一个凶手从窗外暗算了，而坐的对面之人呢，也是同时刺他一剑，是坐着刺伤的。哎呀，这谁这么快呀、啊？现在江建臣后悔了，要知道这样，刀谱和刀我们带走，把他保护起来，也不至于把命搭上了。看看刀谱，五凤楼一翻他的行李啊，哪来刀谱和刀啊？什么都没了。江建臣脸色铁青，哎，这谁这么狠呢、啊？对一个放下屠刀、削发为生的人还下毒手，杀人者一定是穷凶极恶、十恶不赦者。一空啊，你成佛了，你的未了恩怨，我江建臣一定代为了结，绝不让那本刀谱和刀落在敌人手里。这阵五凤楼和李宁在后殿用冰刃挖个大坑，把一空掩埋起来，三人把带来礼品一起放在坟前焚香祭奠。大家默哀片刻，才回到殿中，要遵依着李明了，他们到石城岛去看看侯国英生死。可江建臣说死也不干，他说了，我对死人已经表了心迹，不能跟死人撒谎，我非查出凶手不可。怎么查？李明说啊，根据我想，凶手不会到这儿就碰见一空，肯定住了不少日子，咱们到各店房和住户查一查有没有生人到这儿，特别是今天下午离此而去的人，就说把刀谱和刀他弄手里了又走了，别怕花小费，叫伙计帮着找。就这样一二三个都出去了，黄昏时刻直到亥时左右，三人回来一点线索没有。江建臣犯愁喽，李明说你别愁啊，还有好在来店房没查呢，快找店家。五凤楼出去时间不大，把伙计带进来了，拿了本垫布子。江建臣说，伙计，我就几两银子啊，你买双鞋穿，请问今天可有几多人离开店房？伙计乐了，有啊，今天中午走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可大有来头啊，和我们刘老爷嘿嘿是好朋友。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粒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滋补通常可以分为四类，即补气、补血、补阴、补阳。补气的食品是指具有益气健脾功效的食品，比如大米、糯米、花生、山药、胡萝卜、豆浆、鸡肉等。补血食品呢，是指对血虚症者有补益作用的食品，比如动物肝脏、黑木耳、菠菜、胡萝卜、猪肉、海参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补血作用。再来了解一下补阴食品。补阴食品是指具有滋养阴液、生津润燥的功效的食品，比如银耳、木耳、梨和牛奶等等。补阳食品呢，是指具有补阳助火的食品，比如狗肉、羊肉、虾类等等，有补中益气、温肾助阳的功效。

听众朋友，进入春季之后，在饮食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清温平淡的食物，例如新鲜蔬菜、水果、含优质蛋白质的食品，要减少食用脂肪含量较高的食品，注意清理肠胃，排出体内积滞。在具体选择方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红枣糯米粥。您把山药洗净、削皮、切块，再把糯米和红枣洗干净，与山药块一起放入锅中，加水煮开，再改文火慢煮，选择适合您的口感就可以了。这款山药红枣糯米粥特别适合春季肝火旺盛的人，经常喝一些能够健脾补气。

张良一向被称作千古第一谋士，有一则很有趣的小故事，说的是张良三番五次被一位老人刁难的经历。老人为什么刁难张良？张良有没有经受住考验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史记》中的这个故事。张良原本是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之后，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下邳县桥上散步游玩，看见桥上站着一位白发苍苍、手持拐杖的老翁。老翁走到张良身边，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扔到了桥下边，然后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我那鞋给我取上来。”张良很惊愕，但还是强忍着心中的不满，替老人把这个鞋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翘起脚对张良说：“来，给我穿上。”穿好鞋以后，老翁连谢字都没说一声，大笑着扬长而去。一会儿，老翁又折回桥上，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五天以后黎明，与我在此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答应了。五天以后的黎明，张良赶到桥头，谁知老翁已经先到了。他斥责道：“和老人约定会面，却比我厚道，怎么能够这样呢？”

五天以后再来。说罢扭头就走。五天后鸡刚一打鸣，张良就赶到了，可还是比老翁晚到了一步。老翁说再等五天吧。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了桥上等候。老翁来了，高兴地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他拿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说这是一本世上少有的奇书，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年轻人来传授，现在啊，我把它传给你，细细研读，你就会成为一个王者之师，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了。老翁说罢离去。张良捧书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后来啊，张良得知送书的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一上老人。从此啊，张良日夜研习兵书，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协助刘邦打下了大汉江山。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中那本神秘的兵书并不是张良日后成为杰出人才的关键，这个故事的关键是张良处事待人的虚心态度，对别人的宽容和礼让，也是对自己做人品格的考量。

0: 听众朋友，糯米又被称作姜米，性质温和，味甘，适合脾虚胃寒的人食用，具有暖和脾胃、消除口舌干渴、改善自汗、治疗便溏和腹泻等功效。用糯米粉50克，茯苓30克，将糯米粉炒黄，与茯苓共研成细末，每日一次，对于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失眠健忘者，有养胃、健脾、利湿、宁心安神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

0: 玄我屋上三重楼。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接下来带来周蕙的新作《逢春》。这首歌同样是古装剧《白日提灯》的 OST， 曲风温柔治愈，周蕙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婉转又细腻，编曲清新舒缓，把春日般的温柔爱意唱得特别动人，刚好贴合剧里甜暖的感情基调。

听完这首《逢春》，再来听周慧发行的《Where 走》里面的单曲《我一个人唱歌》。这张专辑邀请到了 SEBO 冰球乐团的王少全作曲编曲，所以曲风上有了很大的突破。Disco 复古曲风，自信大女主的风格，周慧特别飒的走出了苦情歌的舒适圈。

0: 星战局舞台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来关注许嵩发行了加盟海蝶音乐后的首张个人专辑《苏格拉没有底》，整张专辑十首歌全都是许嵩自己包办词曲创作，也是他从网络音乐人正式转向主流乐坛的转型之作。专辑风格既有生活哲思，又有流行度，销量和口碑双丰收。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想象之中》，许嵩独立包了。

版词曲和制作，曲调清新舒缓，歌词写实又细腻，把爱情里从满心期待到慢慢释然的心态刻画得特别真实。歌曲上线后直接空降各大音乐榜单榜首，成了当年的爆款金曲，也稳稳奠定了许嵩在主流乐坛的创作地位。

0: 上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儒家文化圣地曲阜三孔。历史悠久的山东曲阜因孔子而名扬天下，备受推崇，成为受世人尊崇的世界三大圣城之一。曲阜三孔是孔府、孔庙和孔林的统称。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讲学、墓葬及后人祭祀之地，曲阜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是闻名全球的儒学文化的源头。其中三孔就是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代表。
4: 孔府位于孔庙的东侧，前后有九进院落，又分为中、东、西三组建筑群，共有厅堂楼房463间，占地面积240余亩。现在保存下来的基本是明清两代的建筑，是一座中国古代独特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贵族庄园。

作为孔子后人的住宅，必定要在建筑上体现出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筑群居中一条轴线，左右严格对称，一系列功能不同的建筑物按照主次序列展开。孔府的内宅占据了四个院落，这些内宅中的各式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贵族住宅豪华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这座内宅照壁上绘制的动物叫做贪，是神话中的贪婪之兽，能吞下金银财宝，绘于照壁向内的一面，是告诫子孙，如果贪赃枉法，那就如同禽兽一样。钱塘楼，内宅的主楼之一，室内的陈设布置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后堂楼，主人居住的地方。楼下的长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特色。现在的布置是1936年孔子第77代嫡孙结婚时的陈设。

0: 孔府是曲阜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孔府始建于宋代，与孔庙相毗邻，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规模十分宏大。孔府既是历代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府地，也是一处官衙与府地合一的典型封建贵族庄园，更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规模最宏大、最豪华的封建官僚贵族府地，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整个孔府占地约12万平方米，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三路的布局各不相同，东路为东穴，既是孔氏家族的家庙，也是用来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西路为西穴，是孔子的后裔平时学习诗书礼仪之处。中路则为孔府的主体建筑，仿造朝廷六部之形制建造，设有三堂六厅，前部为官衙。此外，园内还有内宅、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花园等。在这处古木参天、庄重肃穆的府邸中，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
1: 山东曲阜的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开创的儒学一直以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他的三间故宅改建为庙，

0: 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曲阜的时候祭祀了孔子，开辟了古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此后相继有12位皇帝20次亲临孔庙祭祀，近百位皇帝派遣代表196次到此代祭。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2000多年来孔庙从未荒废闲置，它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庙宇。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孔庙：从建筑史的立场来看，孔庙2000多年的修建历史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孤立。孔庙在建筑形制和布局上采用的是中轴对称，南北九进院落长度达到1130米，孔庙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各代的唐、谭、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共100余座，460余间。孔庙以庞大的建筑群烘托出孔子的历史地位。灵星门是孔庙的第一门，建于公元1415年。灵星是天上的文星，以此命名，寓意孔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文化的圣人。圣石门是孔庙的第二道大门，进入圣石门豁然洞开，五百林立，中间一条宽阔的甬道笔直着通向前方。这个充满深沉气氛的空间让前来参拜孔庙的人们开始安静了下来，不自觉间静穆庄重的情感油然而生。
1: 位于阜城中心的孔庙，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气势雄伟，规模庞大，同北京的故宫、河北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古建筑群。该建筑主要仿制帝王宫殿之制，前后九处院落贯穿于南北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恢宏大气。这些古建筑包含着特殊的思想文化内涵，庙的中门、方、殿、堂及匾额的题名皆彰显着儒家的风范。
2: 2000多年来，同孔庙、孔府一样，孔林经历朝历代的扩大修缮，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曲阜市要大得多。孔林内有各种树木40000余株。相传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带来了48方的树种，栽种在墓地之中。其中有很多珍稀的品种，构成了一处古老而浩大的人造园林。在这座石桥之后，便进入了孔子墓地所在的区域。先是这座高台大门，穿过后便是这条甬道。甬道两旁有四对建造于公元11世纪宋代的石椅。这就是中国一代伟人孔子的长眠之处。孔墓长约30米，高约5米，形似马背。

这是一种特殊尊贵的铸木形式，这块墓碑立于公元1443年，篆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是一个已经无以复加的崇高称号。孔林历代的碑碣有3000多块，记载着千年来孔氏家族的兴衰荣辱。 这些碑碣上的墨迹，成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宝贵史料。

素有至圣林之称的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延时最久的氏族墓葬区。郭沫若曾说过，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内古树林立，已达万余株，品类丰富，已有百余种，俨然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孔林内的香火依然旺盛，坟墓有增无减，凡孔家后人皆有资格在此安葬。在众多墓碑中，孔子的墓以红墙围绕，墓前置有香炉和用泰山封禅石垒就的供桌及两座碑刻。大碑为书法家黄养正书，上传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另一小碑为宋碑，是孔子墓前最早的碑，上传有宣圣碑三个大字。断碑深数里，无路可寻看。在万木垂荫下，石像成群，碑石如林，各个时代的名人题记遍布整个孔林，文化气息浓郁。除了孔府、孔庙和孔林，还有鲁壁。据说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时，为保存儒家经典，孔子的后人孔父将《论语》《孝经》《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书籍藏于孔子宅院的墙壁内，因此孔子之道得以保存下来。后人为了纪念孔父藏书的功绩，在此建造了一面红墙，这就是鲁壁。漫步在曲阜，徜徉在三孔，感受儒家文化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在这片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天地间，很多代表或纪念儒家典故的建筑景点早已孕育了灵性，更带有时光的痕迹，令人向往不已。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女将军潘夫人。
2: 提起中国古代的女将军，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花木兰。一首木兰诗，让女扮男装保家卫国的木兰流芳千古。木兰的事迹在正史中其实根本没有记载，但是与木兰诗大约同期，却真的有一位巾帼女将被记载在正史中。那么这位女将是谁？她是不是木兰的原型呢？据《魏书》记载，杨大眼是北魏时的一员猛将，他的跑步速度奇快，他把三丈多长的绳子系在自己的发髻上，三丈大约十米，杨大眼在前面跑，脑后这十米长的绳子能在风中被拉成一条直线，连狂奔的骏马都追不上他。后来杨大眼被选拔加入军队，担任了征虏将军和东荆州刺史。这杨大眼能算得上是奇人了吧，但能被这位奇人欣赏和夸赞的却是一员女将。据《魏书》记载，北魏正始元年，杨大眼出征平叛，一天突然有一女子顶盔披甲，背弓携箭，纵马疾驰来到军营之中，大家都惊奇不已。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天地很小，可是这位女将居然一个人离开家，长途跋涉，穿越战场，找到军营来了。她说自己姓潘，是杨大眼的妻子，是来探亲的。见到妻子，杨大眼又惊又喜。潘氏擅长骑马射箭，而且身手不凡，杨大眼就让夫人穿上戎装和自己一起上前线，夫妻俩并肩作战。此后无论是忙时战场杀敌，还是闲时山林游猎，

潘夫人都和杨大眼并驾齐驱。杨大眼每一次摘取的敌人首级和捕获的飞禽走兽都有夫人的功劳。回营时，夫妻俩同坐于营帐，喝酒吃肉，谈笑自如。杨大眼常指着夫人对诸将说：“此乃潘将军也。”这就是咱们的潘将军啊，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后来夫妻二人联手，在将士们的共同奋战下，评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征战的女人，但她究竟是不是花木兰的人物原型，一直也是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木兰应该是众多像潘氏这样的女英雄的提炼与升华，体现了中国女性冲破界限、勇于追求、为国建功的独立精神。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0: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3: 今天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国丈张德斌领了四路讨贼大总管呢，他一点高兴不起来呀，就如同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似的，不知所措呀，赶紧来找宇文化及求计。

怎么打岗山呢？左仆射呀，你不该举荐我呀。哎，不举荐你举荐谁呢？嗯，十万大军不给你握在手中，握在他人手里，皇上能放心吗？就得你掌握着。我宇文大人呐、咱俩说，我哪会打仗啊？上次打齐州也是硬着头皮打的呀，这瓦岗山是好打的。

随我回府吧，到那里呀、我再跟你详谈。好好好。就这样啊，这俩老家伙就回到了左仆射这宇文化及府上，把其他人打发了，屋里就剩两个人。这宇文化及就说了，你现在手握十万大军，那裴元庆又是你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到时候还不是任由你摆布啊、你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呀。现在你不是对他恨之入骨吗？中午咱俩宴饮的时候你对我说那些话你忘了呀？你没见今天下午老夫为了给你报仇，我都想弄死裴元庆啊，结果差一点儿被裴元庆把我砸死。为了你我容易吗？结果现在呀，本来我跟裴元庆无冤无仇，弄得我现在跟裴元庆啊也成了生死敌对了。所以这裴元庆活在世上是我不愿看到的，也是你不愿看到的。那么这一次你统兵出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荡平瓦岗山，而是为了除掉裴元庆啊。你怎么连这一层你都想不到呢？张大斌怎么滋味？这吉子斌点点头啊，对，是这么回事啊。那你的意思，我这总管就不用干别的，就把这裴元庆裴氏父子全干掉。你想啊，这第一，裴元庆跟你有仇没仇？当然有仇了，原来就有仇，今天又把我扔到金水河，当众羞辱我，还是的。现在你是总管，你还能够压服住他，你还能够找他的茬，置他于死地。要是让他统兵挂帅，让他去打瓦岗山，真的得胜回来，嘿，就皇上现在这么喜欢他，那一定给他高官厚禄了。等到他在朝堂掌了权，我说国丈啊，你别看你是国丈啊，哎呀，咱老哥俩呀无话不谈，咱们当今圣上，今天宠幸这个，明天宠幸那个，恐怕张贵妃现在很难再得到雨露了吧。啊，那等到裴氏父子掌了权，到那个时候想弄死你，那不轻而易举的事儿吗？皇上还能怪罪他们吗？你想想呢。张德斌呢咽了口唾沫，左仆射，您的意思对，咱就得先下手为强啊，要出心中气，拔剑斩仇敌呀、谁让他得罪咱们了，对不对？在他没成气候的时候，在你成气候的时候把他们给除掉，这叫以绝后患呢、所以我才在皇上面前力保你做四路总管呢。你到前线专门的找茬找错，这你还不会吗？哎呀，找茬找错，那这裴元庆得犯错呀。你看看，要么说有的时候啊，我发现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什么非得他犯错呀，都告诉你了，你去找错找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是总管呀，总管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总管说什么就是军令啊，他办不到那就是违背军令啊，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咔嚓一砍不就完了吗？对，哎呦，那左仆射，如果我砍了裴元庆，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是有我吗？我干嘛的？我也恨裴元庆啊，今天差一点把老父我砸成肉饼啊，这个裴三啊，我现在对他也是恨之入骨。你放心，你在前敌呀、朝堂有我呢，京城有我呢，你怕什么呀？我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你还不知道吗？另外你又是国丈，你杀裴元庆又是因为他违背军令，皇上能怎么着你？

可是我杀了裴元庆，谁来打瓦岗山呢？我这瓦岗山打不下来，不还是我的罪过吗？你又糊涂不是？裴元庆死了，你那边是不是就一个将领没有了？不是，有将领，那些将领万一不是瓦岗山那伙子贼的对手怎么办呢？你开兵见仗一两回呀，打败了赶紧的给朝廷打报告，说前方缺将，没有勇将可以抵住瓦岗贼将，那朝廷不能让你上阵呢，都知道你不能打呀，朝廷必然再派猛将前去呀。到那个时候，我可以保举我的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等宇文成都一出马平定瓦岗，那不像探囊取物似的吗？你担什么心呢？到那个时候这功劳不还是你的吗？张大兵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哎呀，左仆射呀，真高见，真高见呐！是啊，不然的话我能保举你吗？哎呀呀呀，我没想到这一层啊！哎呀，我刚才这心里头啊，像压块石头似的，现在呀，这块石头搬开了。你现在心里石头搬开了，外面那个石头还没搬开。你的任务啊，就是把它搬开。哎，多谢左仆射，多谢左仆射。那怎么着啊？我再命人布宴，在我这吃晚饭。不，不打扰了，不打扰了。中午已然打扰了一顿呐，我赶紧的回家，回到家里好好收拾收拾，算计算计，怎么到前敌，算计那裴元庆。你可要好好的算计，前敌一旦有什么消息，速速报与我知啊！明白明白，我告辞了，告辞了，我送一送，不用不用，留步留步。就这么着，宇文化及还是把国丈张德斌送出左仆射府外啊。两人拱手相别，宇文化及看到张德斌钻进轿中，冷笑一声啊，先说话呀。等你杀了裴元庆啊，皇上该怎么降罪你怎么降罪你，我管得着吗？谁给你说好话呀？对我有利给你说两句，对我无利呀，我闭嘴不言。我儿子裴元庆啊，那才不去前线呢，打什么瓦岗啊？有瓦岗在，这大隋呀就好不了，等大隋乱了，我就可以从中取利呀。我儿子呀还得为我打江山呢，哪会保大隋呀？这老贼呀比谁都奸呢，转身吩咐官府门，他进府了。那么简短截说，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呀，这玩意不好准备呀，调兵遣将哪那么容易呀？十万大军从哪来呀？这个兵源就是问题呀。那兵部啊专门调拨，首先一拨呀是北海军，北海军现在呀分成两批了，一批在这齐郡周边呢，在那里防范那个逃跑的济南王唐弼再次反扑，但唐弼跑哪去了不得而知，这都半年多了，是不是唐弼死在乱军之中了？大家经过分析也很有可能啊，他们哪知道唐弼已经躲进出来山了，他们觉得唐弼现在不知所踪，即便是这唐弼没死，他在短时间内也不会聚集太大的力量反攻齐郡呢。那再说了，这半年齐郡这块呀也聚集了一些新兵，过去齐州兵全被唐弼拉跑了，你不能说齐郡就空虚了，就地招兵吧，拉壮丁也得招兵啊，又拉起来将近10000人呐，没有大训练，反正是啊穿上衣服拿根毛就当兵了。那既然有这10000兵了，让他们镇守齐州，剩下的原来防备齐州的北海军赶紧的拉到虎牢关这边集合，同时呢又命令守北海郡的那批北海军火速也赶到虎牢关也集合。同时啊，当年打着齐郡的时候，那不还在北海郡周边集结了各县的兵马吗？

那些遣散的重新召集过来，也到虎牢关在这集合。咱这么说吧，就这么一集合呀，将近把山东齐郡、北海郡、冀北郡就这一块的兵力几乎掏空了。你看吧，这一掏空，山东这块地儿那就得大爆炸呀。为什么后来十八家反王，好几个反王都在山东啊？什么济宁王王勃，什么兖州鲁王徐元朗，什么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这都是在这一片。那怎么这一片那么容易造反呢？就是被朝廷把这一片的兵力呀、给掏空了。靠山王杨林在沿海文登那个地方的兵力也已经被靠山王给掏回来了，在秘密集训干什么？咱前文书说了，正在那里练习大阵呢。所以现在呀，整个山东朝廷兵力空虚呀，那剩下的就是当地的地主武装了。就这些地主一看当兵的也走了，在这里更加欺压百姓，那百姓还干吗？一旦造反又没有国家的军队过来镇压，那还不一个个的成了反王了。那后话咱暂且不提，就把这些兵啊陆陆续续调到虎牢关。这些兵啊加在一起就得六七万呢、又在虎牢关周边又召集了一批兵，加在一起足有十万。你想想，就调这十万军队调在一起一个月呀、一个月那都算快的呀。终于调齐了，那这时总管张德斌带着裴氏父子这才由打大兴城出发，来到虎牢关。在虎牢关挑良辰择吉日，这才祭旗出征啊。虎牢关大帅四宝大将尚士图是亲自迎送啊，把他们呢送出关去了。望着大军远征的背影，这尚士图啊叹了口气呀、心说话这一阵也悬呐。虽然这个银锤太保裴元庆我听说有万夫不敌之勇，但是呢我又听说呀他跟这个四路总管张德斌可有点冤仇啊。哎呀，将帅不和，这仗能打得赢吗？这是第四路了，这一次再赢不了瓦岗山呐。我看这瓦岗山真就成气候了，我这虎牢关首当其冲啊，就在岗山之西，我可得多加的小心呐。他也犯愁啊，按下他犯愁不说，单说大军呐、浩浩荡荡兵发瓦岗，直奔岗山西门呐、离着岗山西寨门30里地是安营扎寨呀。其实安营扎寨呀，这张大斌都不懂，那都是裴家父子给安排的，全仗着这些人了。营寨扎好了，就地休息呀。转过天来，等到次日平明，张大斌呢升作中军大将，点兵过卯是发放军情。就见张大斌呢穿着一身合身的盔甲，合身了啊，原来那副盔甲不合身呐、那不能老穿着呀，被这裴元庆逼得自己穿了整整一个齐郡的战斗啊，回到大兴城就扔了，赶紧给我定做铠甲，定做了一身软甲呀。这软甲披在身上啊，又不沉又舒服，当然了这挡刀枪啊差点，不过我又不去打仗无所谓，所以呢穿着这身盔甲端坐在帅案之后，撇着嘴挺着大草包肚子，哎呦这派头十足啊，命令人给我点卯，是啪啪啪，中军官这么一点卯，点一个到一个，点一个到一个，一个不缺。张德斌还心说话呢，如果点卯裴元庆不到那该多好呢，哎，三卯不到我就可以杀他呀。结果人家裴氏父子啊早早的就到了，人家军纪甚严呢、裴元庆从小生活在军营当中，这点规矩

人家比谁都遵守啊。点完之后，张大斌一拍虎位，啪！各位将军，本总管不才，皇上啊也是瞎了眼了，看中了我。这一说这话呀，大家伙全捂着嘴乐呀，怎么这什么词儿啊，这玩意就可以告你个大不敬啊。张德斌说完了也一捂嘴，本总管的意思是皇上啊对我太厚爱了，我担当不起呀。不过担当不起也得担当，谁让我是这一次平灭这瓦岗山的四路总管呢？谁让我执掌兵权呢？咱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剿灭瓦岗山上的匪寇。今天是开兵建帐的第一天呢，希望开兵建帐之时，各位将军能够各个奋勇，人人争先，只许进不许退，斩将夺旗者有功，畏刀避剑者斩无赦。所谓君不斩，将不旗，本总管就是这么耿直，就是这么执法如山，六亲不认。我把丑话说前头，你们听明白了吗？这些将领心说话什么词儿啊？什么叫君不斩将不旗呀？把全军全斩了，这将就齐了。好家伙，没给人打呢，自己先把自己斩了。你这，行了行了，领会意思就行了。这总管说话就这样，你能明白他说什么就行。行。所以众将军都插手施礼，木我将明白。好，既然如此，裴元庆听令。这第一道命令就发给了裴元庆。裴元庆一听，赶紧的走出阵列，身子一抖，哗楞楞假一声直响，插手是李牧，我将在。张大斌翻眼皮看看裴元庆，好精神呢。是啊，自打从虎牢关出来，裴元庆擦拳抹掌啊，心说话，这瓦岗山的贼人有什么能耐啊？我到那里靠着掌中这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把这岗山群贼砸成肉泥，我就得夺下岗山，锤震瓦岗啊。他报复就这么强，所以呢一直精神抖擞。张大兵一看，裴三啊裴三，你这威风啊威风不了两天了。裴元庆，末将在。众所周知，当今圣上对你十分器重啊，又赠给你宝马，又当殿让你演武啊，你又力举什么千斤顶啊，降服什么野马呀，可以说呀脸露到天上去了。但是那都是小打小闹啊，跟两军阵前不一样，你我将帅这可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打齐郡的时候就有过合作呀。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我这人向来对事不对人呐。你身为四路前不正印先锋官，什么叫先锋官呢？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怎叫先锋？先锋官就得暴打前敌呀。你现在又是威名赫赫，我想岗山群贼也一定知晓了你的大名了，所以呢今天第一仗，有句话呀叫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败。本总管把这第一支令箭给你，要你带10000生力军就在他们西寨门前列阵，然后挑敌骂阵，务必此仗大获全胜啊。打了胜仗，本总管给你贺功；打了败仗，裴元庆，我不管你是不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在军营之中只有军法，没有私人感情。到那个时候，要打了败仗，小心儿的人头。裴元庆一听接令在手，请总管放心，末将今日出阵，定打

的瓦岗群贼人仰马翻。裴元庆四打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

0: 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这一日，两个人已经来到了白马寺。胡斐非常的聪明，他向钟大哥把武器要来，直接送到药柜之上。他是怎么打算的呢？当然，这个药柜必然与毒手药王有牵连。既然有了牵连，一定要做出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我对闭门没有什么恶意，只想求您帮忙。两个人看到了一个瘦长之人，经过形容和比对，胡斐觉得这个人不简单。那人对胡中二人一眼也不瞧，自行聚精会神的除土掘草。胡斐连问几声，那人始终毫不理睬，竟似聋了一般。胡斐不敢再问，钟兆文向他使个眼色，两人又向北行，闷声不响的走出一里有余。胡斐悄声道：钟大哥，只怕这人便是药王，你瞧怎么办？钟兆文道：唯有几分疑心，可万万点破不得。他自己若不承认，而咱们认出他来，正是犯了他大忌。眼前只有先找到药王庄，咱们认地不认人，那便无碍。说话之时，曲曲折折又转了几个弯，见离大路数十丈处有个大花圃，一个身穿青布衫子的村女弯着腰在整理花草。胡斐见花圃后有三间茅舍，放眼远望，四下别无人烟，上前几步，向那村女作了一揖，问道：请问姑娘，上药王庄走哪一条路？那村女抬起头来，向着胡斐一瞧，一双眼睛明亮之极，眼珠黑得像漆。哎呦，这么一抬头，登时是金光四射。胡斐心中一怔，这乡下姑娘的眼睛怎么亮得如此异乎寻常呢？见她除一双眼睛外，容貌却也平平，肌肤枯黄，脸有菜色，似乎中年吃不饱饭似的，头发也黄稀干枯，双肩如削，身材瘦小，显示穷村贫女，自幼便少了滋养。一身金钗布裙，衣衫甚是干净齐整，浆洗的不染丝毫尘土泥污。他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岁，身形却如是个十四五岁的幼女。但见他拔草理花时手脚利落，胡斐又问一句：啊，请问上药王庄，不知是向东北，还是向西北？那村女低下了头，冷冷的道：不知道。语音甚为清凉。钟兆文见他如此无礼，脸一沉便要发作，但随即想起此处距药王庄不远，什么人都得罪不得，哼了一声道：兄弟，咱们走吧，那药王庄是白马寺大大有名之处，总不能找不到。胡斐心想，天色已经不早，如走错了路，黑夜之中在这险地到处瞎闯，大事不妙， 眼见左近并无人家可以问路，又问那村女道：“姑娘，你父母在家吗？他们定会知道去药王庄的路径。”那村女不再理睬，自管自拔草。钟兆文纵马便向前奔，道路狭窄，那马右边前后双蹄踏在路上，左侧的两蹄却踏入了花圃。钟兆文虽无歹意，但生性粗豪，又恼那村女无礼，急于赶路，也不理会。胡匪见近路边的一排花草，便要给马踏坏，忙纵身上前拉住缰绳往右一带，说道：“啊，小心踏坏了花草。”那马给他这么一引，右蹄踏到了道路右侧，左蹄回上路面。钟兆文说：“快走吧，在这儿别耽搁了。”说着一提缰绳向前驰去。胡匪自幼孤苦，见那村女贫弱，并不恼他不肯指引，反生怜悯求药的方法。那村女自头至脚地向他打量一遍，并不答话，指着花：“帮我把这块花浇一浇。”这三句话大出胡匪意料之外，心想：“我只向你问路，怎么叫我浇起花来？而且出言毫不客气，竟将我当作你家故宫一般。”他虽幼时贫苦，却也从未做过挑粪浇粪这等粗事。那村女说了这几句话后，又俯身拔草，一眼也不再瞧他。胡匪一怔之下，向茅舍里望去，不见有人，心想：“这姑娘生得瘦弱，要挑这两大桶粪，当真不易。我是一身力气的男子汉，便帮他挑一担粪，又有何妨？”将马系在柳树上，挑起粪桶便去挑粪。钟兆文行了一程，不见胡匪跟来，回头看时，远远望见了他挑了一副粪桶，走向西边，不禁大奇，叫道：“
1: 喂，你干什么？”
0: 胡匪叫道：“
1: 我帮这位姑娘做点功夫。钟大哥，请先走一步，我马上就赶来。”
0: 钟兆文摇了摇头，心想：“年轻人当真不分轻重，在这当口居然还这般多管闲事。”纵马缓缓而行。胡匪挑了一担粪水，回到花地之旁，用木瓢舀了，便要往花旁浇去。那村女胡道：“
2: 不成，粪水太浓，一浇下去花都枯死了。”
0: 胡匪一呆，不知所措。那村女道：“
2: 你倒回粪池去，只留一半，再去加半桶水，那便成了。”
0: 胡匪微感不耐，但想好人做到底，一言倒粪加水回来浇花。那村女道：“
2: 小心些，粪水不可碰到花瓣叶子。”
0: 胡匪应道：“是。”见那些花朵色作深蓝，形状颇为奇特，每朵花便像是一只小鞋，幽香淡淡，不知其名。当下一瓢一瓢的小心浇了，果然不让粪水碰到花瓣叶子，只把两桶粪水尽数

0: 那村女见他功夫做得妥善，点头微笑表示满意，说道：很好，再去挑一担交了。胡匪站直身子温言道：我朋友等得心焦了，等我从药王庄回来再帮你浇花好吗？那村女道：你还是在这儿浇花的好，我见你人不错才要你挑粪呢。
1: 哎呀，
0: 胡匪听他言语奇怪，心想反正已经耽搁了，也不争在这一刻时光，加快手脚，急急忙忙的又去挑了一担粪水，将地里的兰花尽数浇了，虽急于赶路，仍小心翼翼，没把粪水淋到花叶。这时夕阳已落到山坳，金光反照射在一大片兰花之上，辉煌灿烂，甚是华美。胡匪忍不住赞道：这些花当真好看。他浇了两担粪，对这些兰花已略生感情，赞美的语气颇为真诚。那村女点点头，正待说话，钟兆文骑了马奔回，大声叫道：
2: 兄弟，这时候还不走吗？
0: 胡匪道：
2: 啊，是了，来了。
0: 转眼望着村女，目光中还有乞求之意。那村女脸一沉，说道：你帮我浇花，原来是为了要我指点途径，是不是？胡匪心想：哎，我却怕你指点道路，但帮你浇花却纯是为了怜你瘦弱，这时再开口相求，反而变成有意的施恩示惠了。忽然想起那日捉了铁蝎子和小祝融二人去交给袁子衣，他曾说这叫做施恩，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心中禁不住微感甜意，当即一笑，说道：哼，这些花真好看。走到柳树旁，解缰牵马。那村女道：
1: 且慢。
0: 胡匪回过头来，只怕他还要啰嗦什么，甚感不耐。那村女拔起两颗兰花向他掷去，说道：
1: 你说这花好看，就送你两颗。
0: 胡匪伸手接住，说道：
2: 多谢。
0: 顺手放在怀内。那村女道：
1: 他姓钟，你姓什么？
0: 胡匪道：啊，我姓胡。那村女点头道：
1: 你们要去药王庄，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
0: 钟兆文本是向西北而行，久等胡匪不来，不耐烦了，回头寻来，听那村女如此说，烦恼之意尽去，低声笑道：
3: 小兄弟，真有你的，又免得做哥哥的多走冤枉路。
0: 胡匪却心生怀疑，倘若药王庄是在东北方，那么直截了当的指点便是，为什么说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不愿向村女再问，饮马向东北而去。两人一阵疾驰，奔出八九里，前面浩渺大湖已无去路，只一条小路通向西方。钟兆文骂道：
3: 哼，这丫头真可恶，不肯指路也罢了，却叫咱们大走错路，回去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0: 胡匪也好生奇怪，自忖并没得罪了他，何以捉弄自己，说道：
4: 钟大哥，这乡下姑娘定和药王庄有甚干连。
0: 钟兆文道：
3: 嗯，你教出什么端倪没有？
4: 胡匪道：他一双眼珠子炯炯有神，说话的神态也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
0: 钟兆文一惊道：
3: 不错，他给你的那两颗花还是快些抛了。

0: 斐从怀中取出兰花，见花光妖艳，不忍便此丢弃，说道：小小两颗花，想来也没大碍。仍放回怀中，纵马向西。钟兆文在后叫道：
1: 喂，还是小心些好。
0: 胡斐含糊答应，催马前行。暮霭苍茫中，阵阵归鸦从头顶越过，突见右侧有两人俯身湖边，似在喝水。胡斐勒马想要问路，见两人始终不动，心知有异，跳下马去叫道：劳驾。两人仍然不动，钟兆文伸手一扳一人肩头，那人仰天翻倒，但见他双眼翻白，早死去多时，脸上满是深黑色斑点，肌肉扭曲，甚为可怖。再瞧另一人也是如此。钟兆文道：啊，中毒死的。胡斐点点头，见两名死者身上都带着兵刃，说道：独守药王的对头。钟兆文也点了点头。两人上马又行，天色渐黑，更觉前途凶险重重。又行一程，见路旁草木稀疏，越行草木越少，到后来地下光溜溜一片，竟然寸草不生，大树小树更没一棵。胡斐心下起疑，勒马说道：钟大哥，你瞧这里好生古怪。钟兆文也已瞧出不对，道：就算有人铲尽刨掘，也必留下草根痕迹。我看。他沉吟片刻，低声道：药王庄定在左近，像是他在土中下了剧毒，以致连草也没一根。胡斐点了点头，心中惊惧，从包袱上撕下几根布条，将钟兆文所乘坐骑的马口缚住，然后附上自己坐骑马口。钟兆文知他生怕再向前行时遇到有毒草木，牲口嚼到便不免遇害，点了点头，暗赞他心思细密。行不多时，远远望见一座房屋，走到近处，见屋子的模样甚为古怪，便似是一座大坟，无门无窗，黑黝黝的，甚是阴森可怖。两人均想，瞧这屋子模样，自然是药王庄了。离屋数丈，有一排矮矮的小树环屋而生，树叶便似栗树叶子，颜色却如秋日枫叶，殷红如血，暮色之中令人不寒而栗。钟兆文平生浪荡江湖，什么凶险之事没见过，他自己三兄弟便打扮成凶门丧主一般，令人见之生畏。但这时看到这般情景，一颗心也不禁突突乱跳，低声道：怎么办？胡斐道：咱们依礼相求，随机应变。纵马向前，行到离矮树丛数丈之外，下马牵了缰绳，朗声说道：
1: 鄂北钟兆文，晚辈辽东胡斐，特来向药王前辈请安。
0: 这三句话每一字都从丹田送出，虽不如何响亮，但声闻俚语，屋中人自必听得清清楚楚。过了半晌，屋中竟无半点动静，胡斐又说了一遍，原屋之中仍无回应，便似无人居住一般。胡斐又朗声道：
1: 金面佛苗大侠中毒受伤，所用毒药是奸人自前辈处盗来，敬请前辈慈悲赐以解药。
0: 啊！但无论他说什么，原屋中始终寂无声息。过了良久，天色更黑了。胡斐低声问道：
2: 钟大哥，

0: 钟兆文道：“总不成眼看苗大侠下了双目，咱们空手而返？”胡飞道：“不错，便龙潭虎穴也得闯一闯。”两人这时均起了动武用强之意，心想那毒手药王虽善于使毒，武功却未必了得，动之以力，软硬兼施，非得将解药取到手不可。两人放下马匹走向矮树，只见那一丛矮树枝叶紧密，不能穿过。钟兆文纵身跃起，便从树丛上飞跃过去。他身在半空，鼻中猛然闻到一阵浓香，眼前一黑，登时眩晕，摔跌在树丛之内。啊！胡斐大惊，跟着跃进，越过树丛顶上时，但觉奇香刺鼻，中人欲呕，胸口烦恶。他一落地，忙扶起钟兆文，探他鼻尖尚有呼吸，只双目紧闭，手指和颜面却已冰冷。胡斐暗暗叫苦，完了，苗大侠的解药尚未求得，钟大哥却又中毒，看来我自己也已染上毒气，只还没发作而已。矮身直纵到圆屋前，叫道：“药王前辈，晚辈空手前来拜庄，实无歹意，再不赐见，晚辈破他无礼了。”他打量那圆屋的墙垣，只见自屋顶以至墙角通体黑色，显然并非土木所构。他不敢伸手去推，但四下里打扫得干净无比，连一块极细小的砖石也无法找到。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在墙上轻敲三下，果然铮铮铮地发出金属之声。他将银锭放回怀中，一低头闻到一阵淡淡清香，精神为之一振。头脑本来昏昏沉沉，一闻到香气立时清明。他略略弯腰，香气更浓。才知香气是从那村女所赠的兰花上发出。哎呀，胡斐心中一动，哎呀，看来这香气有解毒之功，他果是一番好意呀。
1: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3到4级。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1: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0: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2: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0: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3: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0: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梅东。据公安部网站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假期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5月5号17点，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今年五一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物流车流密集，公安机关维护安全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五一假期安保维稳工作，多次召开部党委会、专题会议等进行研究部署。即日期间，公安部加强统筹指挥，视频调度全国社会面情况，针对性加强安保工作部署指导。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各级负责同志在岗在位靠前指挥，广大民警辅警恪尽职守忠诚奉献，确保各项工作部署高效落实。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经营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季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点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税务总局组织开展税收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中国法学会组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周活动，司法部重点指导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方开展有关主题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附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禁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已经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关交管部门做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保健食品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百姓的钱袋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重点整治对象就是针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行为。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聚焦突出违法行为，划出三条高压线，一是严打碰瓷疗效式虚假宣传，重点查处故意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的界限，明示或暗示产品具有治病、防癌、替代药物等功效的行为；二是严打花样忽悠式营销乱象，严厉查处利用所谓专家站台、免费体检旅游、会讲座等形式对保健食品实施欺诈性推销，以及直播带货中的剧本式、演戏式虚假营销保健食品行为；三是严打甩手掌柜式平台责任缺失，压紧压实保健食品销售平台资质审核责任，对管理缺位、整改不力的平台，经销者以及营销人员依法从严处理。那么该如何科学选购保健食品呢？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建议消费者掌握三招：第一招，认准蓝帽子，购买时请查验标签或说明书上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及批号文号、保健食品注册或备案信息，可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查询。第二招，警惕神话话术。保健食品本质是食品，任何宣称能够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的均属虚假夸大宣传，切勿使用保健食品替代药物延误了治疗。第三招，选择正规渠道，借优先选择商场、超市、药店或正规电商平台等途径购买，切勿轻信朋友圈、微信群、小程序中所谓的新型推销。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视频会系统能够打破时空界限，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同时，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能实现及时的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该切实提高警惕，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准入不严格，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的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所以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入的混入，大大增加了会议内容外泄风险。操作随意，埋祸根。个别会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的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会紧盯这些会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来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违规开会不可取，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安安全全开好会，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程的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严控准入权限，给会场。

装电子门禁，召开内部识别会前，并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的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信息。严守操作规范，给行为画安全红线。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严选会议系统，涉密会议专用专开，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备设施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的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便捷不能以安全为代价，高效不能让保密掉线，请大家区分涉密会议和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和公开会议，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统，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全的把会开好。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获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
4: 我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报账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工具53.1万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提示广大出境人员合理安排行程，科学组

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高效、安全、平稳、有序。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58.26万公里，主力建设四轴五廊六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公路总里程超7000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达2971公里，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600列以上。日前，安徽通报美丽长江经济带建设10周年成绩单，安徽聚焦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加快建设可持续交通体系，通江达海战略通道进一步畅通，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网络能级实现大幅跃升。安徽全力打造内河航运黄金水道，贯通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积极推进芜湖至安庆段8米水深航道前期工作，长江黄金水道实现3万吨级船舶到芜湖、1万吨级船舶到安庆的历史性突破。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形成双通道达海、两运河入江、河江海联运，实现发展新格局。目前安徽沿江一吨口岸达4个，万吨级及以上泊位由2015年的14个增至31个，2025年全省完成港口户吞吐量7.3亿吨，集装箱313.5万标箱，较10年前分别增长52%、228%。10年来，安徽加快构建沿江跨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段、无为至安庆段，南沿江高速公路芜湖至马鞍山段改扩建工程建成通车，沿江通道更加顺畅，长江安徽段过江通道持续加密，吴宣机场建成运营，沿江城市机场布局体系进一步健全。综合运输方面，安徽打造一河两翼水路集装箱体系，全省累计开通水路集装箱航线70条，每周开行近300班次，建成长江航运要素大市场，整合15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办、异地办、随时办。同时，安徽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全力推进绿色交通建设、船舶污染治理、岸电设施全覆盖等工作稳步推进，让交通发展与长江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今年以来，中国铁路上海局汽车有限公司加强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长三角主要港口的铁海联运项目合作，优化运输组织，提升基础运力，铁海联运保持高位运行。截至4月25号，长三角铁路今年铁海联运已经完成100.6万标箱，同比增长11.3%，较去年提前14天突破100万标箱大关。围绕加强沿海港口与内陆城市间铁海联运通道能力建设，长三角铁路加大数字化平台升级等资金投入，先后启用泰州西铁路物流基地、永金铁路新昌北站等4座铁路物流场站，新增扬州江都至上海芦潮港天天班、苏溪国际枢纽至温州港乐清湾湾区等7条铁海联运班线线路，优化调整24条铁海联运班列线条。第二季度列车运行图实行后，长三角铁路铁海联运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固定班列线路已达119条，有力有效服务光伏组件、家电、五金件等商品出口。同时，他们积极提高运输组织效率，保障线条兑现率，促进铁海联运增运上量。二季度以来，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长三角主要港口铁海联运日均到发箱量已接近8800标箱。5月5号，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安全靠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顺利完成其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这一里程碑式的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在设计建造、运营管理全产业链条闭环发展上实现重大突破，也体现了上海宝山海事局连续200次守护邮轮实现安全率和准转率2%目标。自2024年元旦爱达摩多号商业首航以来，宝山海事局共出动巡逻艇400多艘次，执法人员800多人次，护航时间超过400个小时，累计守护邮轮安全靠离泊400艘次，运送驻外宾客超70万人次，实现零事故、零延误、零投诉的护航目标。作为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安全稳定运营是中国船舶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为保障爱达摩都号安全靠离泊，宝山海事局严格落实国际邮轮一船一色工作要求。在邮轮靠离泊前后，该海事局执法人员充分运用 CCTV 监控系统、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系统以及智慧海事平台，同时操控无人机升空，对邮轮周边及航经水域展开全方位立体化实时监测，及时发布安全信息，提醒过岸船舶避让，并派出海巡艇提前抵达航道现场警戒，疏通下水船舶流，确保航道安全通畅。邮轮离泊过程中，执法人员全程护航，通过高频喊话、电子巡航台、专人专台等手段，提醒过岸船舶加强瞭望，密切关注邮轮动态，及时应对突发情况，确保邮轮安全离泊。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给我！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
2: 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李到北京出差，到饭店吃饭，想要点调味料，满口土语的他勉强卷着舌头用国语问服务生：
3: 请问这里有黄色

0: 前两天小红和他爸一起去一家出租公司租车，那天人挺多，排队等着的时候啊，小红的爸爸就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聊起来了。
1: 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一般在您这儿租车的都是老手吧？我看您这儿新手不多啊。
0: 什么新手不多？我们现在是见本就租车。
1: 什么见本就租？那您这意思，您这儿的车也租给那些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
0: 那当然了，人家花钱了嘛。你瞧现在院里那个。
1: 说着话，工作人员指了指在院子里正缓慢行驶着的一辆绿色富康，继续向小红他爸说道，
0: 您瞧见了没有，院里那车里坐的就是一新手，他是今儿早上9点租的车，您瞧现在都10点半了还在院里晃悠呢，这大门他就一直没出去。
2: 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个新婚妻子对她的丈夫说，
3: 这幅画是谁画的呀？
2: 啊，怎么
3: 了？画里的女人太难看了，天哪，我做了什么孽？
2: 怎么的？
3: 居然要见到她？
2: 哎呀妈，亲爱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3: 怎么了？
2: 这不是画。
3: 谁说的？
2: 这是一块镜子
3: 啊。

0: 单位里那小王非常喜欢台球，不过他技术一般，但是他有一项特长，那就是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赛。昨天小王又跟单位的同事一块儿到单位附近的一台球厅里去玩去了，看到一个技术不错的老外正在自己练球呢，于是小王要跟人比赛的那念头又油然而生。他走过去用标准的洋文跟那位老外说要跟他对决一盘，老外答应了，于是这小王就跟那老外开始昏天黑地的比赛，这一打起比赛来可就没终点了，同事们左等右等看看他们难解难分，于是同事们都回单位了，就剩下小王一个人跟这位老外操练了。五六个小时之后，小王终于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单位，一进屋我们这些同事就七嘴八舌地问他，哎小王怎么样啊，就你那技术还跟那老外比呢，我看人家那身手可比你矫健多了。
1: 是啊小王，几比几啊最后。
0: 听到同事们这么不信任的问，小王有点急了，他大声的喊着，
1: 说什么呢你们，挤的谁呢，老外怎么了，我赢了。
0: 一语惊人，听到小王这么一说，单位的同事们都有点好奇，就他那技术还想赢那老外不容易，于是更多的同事凑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头，一块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赢的。于是我们的小王非常自信地介绍道，
1: 险呐、啊、太险了兄弟们，哥们儿赢得不容易呀、啊、我跟那老外开始按五局三胜打他赢了，后来按七局四胜打他也赢了，接下来我们按九局五胜打他还是赢了，我一看这事儿不行啊，我就激他，最后我们按十一局六胜打我赢了。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说，我打台球的宗旨就是不打垮敌人也要想办法拖垮他。

0: 有一家餐馆的汤面是7毛钱一碗，但喝汤呢不要钱。一位顾客买了一碗汤面，吃完之后便开始一连要了7碗汤。掌柜的不乐意了，
1: 这虽然喝汤不要钱，你也不能喝起来没头啊。如果你再要汤，5毛钱一碗。
0: 这位顾客连忙哈哈的连声答应着，然后就要了一碗汤面。掌柜的得意的又卖给了他一碗汤面，但这位顾客把面条捞干吃尽之后，端着剩下的汤找到了掌柜的。
1: 这给您给退5毛钱吧。
2: 在跳蚤市场上，一个旧家具商人正在高声叫卖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时他看见喝得烂醉正在闲逛的摩斯特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高声向摩斯特喊道，
3: 摩斯特先生，快来买这个柜子吧，很便宜的，我只要这个柜子原价1/2的钱，相当划算，这是个很棒的衣柜。
2: 听到商人的话，摩斯特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回答道，什么？你说贵？

0: 子，我要柜子干什么呢？
1: 旧货商人听到莫斯特先生开始跟他搭腔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继续向酒鬼莫斯特解释道。
2: 那莫斯特先生，您说买柜子能干什么用？放衣服呗，您可以把您的衣服放到这个宽敞的大柜子里。
3: 听到旧货商人的话，酒鬼莫斯特勃然大怒，他走上前去，一拳打碎了衣柜上的玻璃，然后揪住了旧货商人的衣领，对他大声喊道：
4: 流氓畜生，下流胚，你让我把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吗？

0: 一对青年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哎呀妈，这男的得老得意了，哼，亲爱的，你真美，
1: 是吗？
0: 不是出于良心，啊，现在我也告诉你，
1: 怎么的了？
0: 上次你在我家里看到那套红木家具
1: 啊，
0: 极其华丽的摆设
1: 啊，
0: 都是向别人借来的，废吧，
1: 好吧，没关系。
0: 哎，真的，
1: 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
0: 怎么的呢？
1: 刚才啊，
0: 嗯，
1: 登记证上写的是我姐姐的名字
0: 啊，就是上回在你家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1: 嗯，千万别再这样说他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可是你老婆了。

0: 有一位先生到海边去度假，他住的旅馆非常的不好，每天的饭菜呀也非常非常的少。有一天他正在吃晚饭，突然举起了盘子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这个盘子是湿的啊，请给我换一个。
0: 服务员回答说，
2: 先生，那个呀是您的汤。
3: 在现代动物大学首届毕业生召开的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上，动物们的论文篇目琳琅满目，非常耐人寻味。关于蚯蚓的欺骗性，作者鱼。
4: 再论我的屁股，
5: 作者马。
6: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
5: 作者蚊子。
4: 崇拜缰绳是被奴役的根源，
5: 作者牛。
4: 动物世界不能没有国王，
5: 作者老虎。
4: 关于老虎冲大个儿的质疑，
5: 作者大象。
6: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
5: 作者老鼠。

0: 杰西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数学题，他算了许久，也算不出最后的结果，老师便叫他回座位了。于是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演算，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x 等于零。杰西听了，叹息道：
1: 哎，算了大半天还是个零，哼，真是白费劲儿。

0: 在童话世界里，两个非常相爱的玉米粒儿要结婚了，可是举行婚礼的当天却找不到了新娘。新郎问一直跟在身边的爆米花：
1: 哎，我说爆米花，你看见我们家玉米粒儿了吗？
0: 听到新郎这么一问，爆米花害羞地说：
2: 讨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人家不就是今天穿了件婚纱吗？
3: 作业，不一定。

0: 要交，
1: 交了，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
0: 会了，
1: 不一定考，
0: 考了，又不一定过，
1: 过了，不一定毕业，
0: 毕了业了，
1: 又不一定能找着工作，
0: 找着工作了，
1: 不一定娶上老婆，
0: 娶了老婆，
1: 不一定能生孩子，
0: 生了孩子，
1: 不一定是自己的。
0: 天哪，那我还交作业干什么玩意儿？
1: 是啊，
0: 那我不交作业了，
1: 对呗。

0: 孩子坐在家里吃饭，猫走到他的身边，
1: 喵喵
0: 的叫着。孩子扔了一块肉给猫，他吃了，又是
1: 喵喵。
0: 孩子又扔给他一块，他吃了，还是
1: 喵喵。
0: 孩子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
2: 你坐我座上来，让我喵喵叫，你给我肉吃。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6日14时，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融碳科技5日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实，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房源线上展示，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日至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6日，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宫、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6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6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南岔县以铭记5.6大火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式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朵。
0: 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
2: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4: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
3: 哎，哎呀，
4: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3: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4: 哎，帮忙。
3: 哎呀，
4: 哎，哎，
3: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4: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
3: 啊，
4: 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3: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4: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3: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4: 我贴的还少吗？
3: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
4: 那。我说呢，怎么有8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3: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4: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3: 没有。
4: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3: 好评吧？
4: 好评。
3: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4: 接地气好，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3: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4: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3: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4: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3: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
4: 呀，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3: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4: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3: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4: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3: 能行吗？
4: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3: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4: 谁啊？
5: 是我，小马。
6: 好了，来了来了。
4: 哎呀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4: 是。
5: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4: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7: 蓝牙已连接。
5: 大哥爱好看书哈。
4: 大哥爱好儒雅。
5: 打扰了。
4: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5: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
4: 哎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5: 呀，二哥呀，
4: 哎，
5: 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
4: 呀，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5: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3: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5: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4: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
5: 哦，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4: 那不行，地凉。
5: 没事儿。

0: 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血。
1: 暖和点了，
0: 暖和了。
2: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1: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2: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0: 大哥真好学哈、啊！
1: 是，
0: 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2: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0: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2: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
0: 这多舒服呀，不堵。
1: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0: 谢谢。
1: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2: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1: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0: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嗯，
1: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
0: 呀。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2: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1: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2: 你也跟着受罪了。
1: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2: 是啊，我脚怎么了？
1: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
2: 啊，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2: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2: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0: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1: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0: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
2: 哎，不用还，
0: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2: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货。
0: 那不行，那不行，
2: 还什么？
1: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2: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1: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0: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哎、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1: 来来来，
0: 行。
2: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1: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0: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2: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搅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

0: 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偷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1: 没事，这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2: 哎，二哥，你忙你的。
1: 哎，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2: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0: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2: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
0: 啊，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2: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
0: 哎呀，这不纯缘分吗？
2: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1: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0: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 不好意思啊
2: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2: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0: 是的，老同学。
2: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0: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2: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0: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2: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0: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2: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0: 还在呢，钢笔啊？
2: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0: 明天送来也行。
2: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0: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2: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2: 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1: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去针灸馆得了呗。
2: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0: 好好，
2: 明天电影院见。
0: 走走走，我送你。
1: 哎呀，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5: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4: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5: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4: 谁呀？
5: 是我，大哥。
4: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5: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4: 那屋还一小狗。
5: 那就是你了
4: 啊！
5: 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4: 干啥呀？
5: 我。

0: 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不是大妹子，大妹子，
0: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0: 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0: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0: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1: 什么？哎呀！
2: 可笑死我了！
1: 可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0: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教？
0: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啊？
0: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0: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0: 拿钱。
1: 啥钱？
0: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1: 哦，给你五十。
0: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0: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0: 那我就再忍你十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0: 不会。
1: 喝水呢？
0: 自备。
1: 吃水果？
0: 反胃。
1: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呗。
1: 唠吧。
0: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0: 完了
1: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
0: 嗯
1: 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日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下就把它按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哎呀，那行，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

0: 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1: 走了。
0: 怎么样？
1: 太伤自尊了。
0: 大妹子，马甲，来，
1: 你还我。
0: 对的，
1: 你拿来。
0: 我穿上行吗？
1: 干啥呀？
0: 你讲。
1: 讲啥呀？
0: 你就讲。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我也乐了。
1: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0: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我在农村，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1: 了。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0: 你说说。
1: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0: 那我属于哪种型呢？
1: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0: 太对了。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1: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0: 别提了，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
1: 扭的，
0: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1: 为啥呢？
0: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楞噔，立的楞噔噔，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
1: 吗？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你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那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100%看清楚了。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那么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英特尔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0: 是吧？
1: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们。
0: 那我吃过这个。
1: 我的孙子。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了。
1: 有钱。
0: 有钱。
1: 牛。
0: 我太羡慕你了。
1: 是吧？我。
0: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你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1: 你干啥呀？这是
0: 叮咚。
1: 谁呀？
0: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行，赶紧出去。 不行不？
1: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嗯。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嗯。我是明白了。嗯。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那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吧，我得回去了。
1: 啊？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

0: 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1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4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牛仔服、外套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而且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2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0度。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出了对自然馈赠的深深敬意。在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去看一看那些藏在江河湖浪里的鲜美故事。黑龙江的鱼鲜到顶。

新凯湖大白鱼，中俄界江新凯湖水域辽阔，生态原始，这里孕育的大白鱼是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新凯湖大白鱼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便是清蒸，品尝时也能感受到淡淡的血香，那是一种来自水质与环境的馈赠，是任何调味都无法复制的天然风味。鱼肉洁白细腻，入口鲜嫩，营养丰富，这是无数美食爱好者心中一生必尝的珍馐。

0: 清蒸鳌花，鳌花乃三花五罗之首，最大者可以达到5公斤以上，位列于我国四大淡水名域之一。抚远的水域水质清澈干裂，生态清净，再加上冬季的漫长寒冷，鱼儿生长缓慢，使得这里出产的鳌花肉质格外的洁白细嫩，轻盈而鲜润，滋味是清鲜可口的，历来是渔人用以招待上宾的名贵珍味。
1: 蓝蓝的江水清波浪。
0: 黄鱼炖土豆，将鲟黄鱼与土豆一同炖煮，这是一场关于时间与火候的对话。鱼肉在慢炖当中释放出胶质，汤汁渐浓，土豆吸饱了鱼汤的精华，变得绵软入味儿。夹上一块鱼肉，蘸一点浓汤，入口是鱼鲜与土豆的完美交融。

德莫利炖鱼。德莫利这道菜的原产地是哈尔滨市方正县伊汉同乡德莫利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将当地的活鲤鱼，也可以是鲫鱼、嘎牙子鱼，和豆腐、宽粉条炖在一起，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鱼肉鲜嫩不散，豆腐空隙里灌满了鱼的汤汁，宽粉晶莹剔透， Q 弹入味，味道醇厚鲜美。一锅热气腾腾的德莫利炖鱼端上来，吃的不仅是鱼，更是江边人家的热情与实在。

牡丹江镜泊湖，汤头鱼汤，博到镜泊湖，往来牡丹江，万顷碧波之下，火山岩与软沙构成的床湖，富含矿物质的水质，天然的浮游生物的滋养，这一切都为镜泊湖的汤头鱼赋予了极致细嫩的肉质。当地人做汤头鱼汤讲究一鱼两吃，鱼骨熬煮成奶白浓汤做底，鱼尾去骨去皮剁成鱼泥，手打制成鱼丸，煎至微黄的鱼头入汤，沸腾时下入鱼丸。鲜滑弹牙的鱼丸在舌尖轻轻化开，浓郁鲜美的鱼汤顺着喉咙暖的

到心底，一勺鱼汤，一口鱼丸，吃的是金泼湖千年不变的天然本色，也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慰藉。朋友们，再来到牡丹江，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镜泼湖汤头鱼，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味道非常鲜美。

沙生鱼。沙生鱼又叫拌菜生鱼，主要是以黑龙江的特产鲟鱼、鲤鱼、草根、白鱼为原料。过去将新鲜的活鱼放血之后，剔下鱼肉，切成起丝，拌上野生的姜葱和野辣椒，再加上醋和盐就可以吃了。没有醋的时候，可以把野樱桃捣成姜汁拌，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那如今的做法就更加精细了，加入细粉丝、绿豆芽、土豆丝、菠菜丝、黄瓜丝，再配上味精、姜粉、辣椒油、葱姜蒜这样的调料，色香味俱全的沙生鱼鲜内爽口，每一口都带着乌苏里江的晨风和菏泽人千年的渔猎记忆。

如果说杀生鱼是赫哲族的待客之道，那鱼爆花就是他们对寒冷的独特理解。冬天的时候，将冻得硬邦邦的鱼去皮，用刀或刨子削成薄如爆花的鱼片，鱼肉雪白透亮，入口冰凉，像冰淇淋，在口腔的温度中慢慢融化，鱼肉恢复弹牙的筋道，清灵的香甜在齿间绽放。这是属于黑龙江冬天的极致神仙，也是寒冷赋予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

来到五大连池的火山堰塞湖，这里藏着中国最独特的鱼味儿。这里的鱼生长在富含矿物质的冷冽矿泉水中，肉质是鲜嫩紧实，不腥不土，入口甚至带着弹牙的滑嫩感。由于水体富含40多种矿物质的微量元素，自然生长的鱼体内也积累了这些珍贵的元素，被称为矿泉鱼。红烧、水煮、酱炖，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够品尝到来自火山冷泉的清冽鲜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来到这里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藏在江河湖浪的里的鲜美故事。黑龙江的鱼让你吃出了鲜，吃出了门道，吃出了文化。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这里的水有多深，鱼就有多鲜，情有多浓。欢迎你来到这里，在江风的吹拂下，在炉火的温暖当中，尝一口黑龙江的鱼，品一品这方水土的深厚情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铁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2: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墓，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东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

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伊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伊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伊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轮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3: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2: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4: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2: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5: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声音。
2: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0: 黑土初醒，万物萌发。当山野的冰岭花冲破残雪，当风开始变得温柔，黑龙江的春天在漫山遍野的枝头与泥土里苏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森林覆盖率全国领先，山川纵横，河流密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山野菜的天然宝库。对于黑龙江人来说，春天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在吃野菜的这件事上，黑龙江人最有发言权。刺嫩芽，它的形状似香椿，却又更加的脆嫩。它的茎杆儿布满了尖刺，顶端嫩芽呈翠绿色，它可以食用。焯水之后凉拌蘸酱，或者与鸡蛋同炒，清香当中带着微微的苦味，回味甘甜。刺嫩芽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民间被誉为山野菜之王。蕨菜，朋友们，你知道吗？蕨菜属于蕨类植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大约3亿年了，比恐龙还要久远。蜷曲如婴儿般拳头的嫩芽，这是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经典。蕨菜焯水之后，去了腥涩味之后，用它来炒腊肉、凉拌，别有一番风味。柳蒿芽，它带着一缕独特的艾草清香。柳蒿芽纤维分明，简单焯水凉拌，清爽解腻。如果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粮配野菜，这是刻进骨子里的人间烟火气，最抚慰凡人心。在春天也可以吃荠菜，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荠菜是肆意生长的。它的食用方法多到数不清，可炖、可煮、可炒、可烹，但最入人人心的还是那一口荠菜饺子。咬开薄皮儿，肉汁与野菜的清香瞬间充盈口腔，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了进去。每逢初春时节，挖婆婆丁，这是刻在东北人基因的仪式感。刚出土的嫩芽还没有生花过豆之前是最鲜嫩的，洗净干净可以直接的蘸酱吃，还可以凉拌做馅儿，另外还可以做沙拉。人们还会用晾干的婆婆丁制成茶来喝，让春天的味道从舌尖流淌到四季。当然了，黑龙江的野菜盛宴远不止于此。大野芹、小野芹、猫爪、猴腿儿，各种各样的山野菜在山间里肆意的生长，等待着你去发现。在我们的黑龙江，采野菜是乐趣，吃野菜更是学问。花式吃法来品味春天的本味。吃野菜讲究的不是复杂的烹饪技巧，而是如何最大化地激发那份野性的香美。万物皆可蘸酱，这是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终极奥义。刚采来的野菜带着山野的气息，洗干净端上桌，再配上一碗农家自酿的大酱、神香的香芹酱，或者是炒的喷香的鸡蛋酱，简约朴素却是鲜香入味。最地道的吃法是用新蒸的干豆腐卷起野菜和酱，一口咬下去，任酱香与清甜在口腔中炸开。在我们的黑龙江，很多人喜欢包野菜饺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包进饺子里的。你可以选择荠菜猪肉馅儿的，还有鲜嫩的刺嫩芽和虾仁儿。巧手的东北人把春天剁进了馅儿里，咬开薄皮的瞬间，山野的清香混着汤汁儿迸发出来，这一口是治愈，是满足，是家的味道。
1: 我们眼里的春天。
0: 在春天当中，同样你可以选择拌野菜。清爽的一春，开水清畅，保留了野菜最本真的脆嫩与颜色。拍上几瓣蒜，撒上点干辣椒，热油一泼，这油下肚就是香气四溢。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这便是最治愈的春日便当。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让我们背上小筐，走进森林，在黑土地上体验一把野菜自由。黑龙江的春天，藏在山野里，更吃进烟火里。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发现了吗？春天的花一年只开一次，同一棵树今年开的花和去年明年都不一样，错过了这一季，就再也没有这一季的风景了。

春天真的太容易被错过了，它不像夏天那么漫长，不像秋天那么明显，也不像冬天那么难熬。它总是偷偷的来，又偷偷走，你稍微一忙，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一整个春天。朋友们，不要等到花瓣落尽，才想起自己从未站在树下。不要等到草色深绿，才后悔没有光着脚踩上去。不要等到蝉鸣响起，才遗憾这个春天又白白过去了。春天真的不

春天里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等花谢了，而是那些和春天绑定的限定回忆，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只有在春天做才有意义呢？

第一杯春茶，只有清明前采的才叫明前。第一场春游，只有趁着花刚开时才有那种雀跃。第一次表白，只有在樱花树下才够浪漫。那些说等了有空就去的人，永远等不到有空的时候。春天最棒的打开方式就是现在就走。你总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可你不知道很多事是没有以后的。18岁想做的事，28岁

作就没有了那个心气儿。今年想和那个人一起看的花，明年再看，身边可能换了人，甚至只剩下自己。春天的花会开，可是和春天有关的人和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春天的残忍不在于它短暂，而在于它从不回头。夏天可以补一个海边的假期，秋天可以补一次赏红叶，冬天可以补一场滑雪，唯独春天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没法在七月补开一场樱花，也没法在十月补它一次青草。春天是一场现实的浪漫，过期不候。作家张晓峰写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来的时候慢，走的时候却快。前一天还是满树花苞，一场雨之后花瓣就铺满了地，你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枝头就已经冒出了绿芽。更残忍的是，明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不是同一个春天。花还是那棵树，但花已经不是那朵花，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所以说，不要说明年再去，明年是明年的春天，今年的春天只属于今年。

0: 朋友们别慌，如果你还没有赴约，这个春天现在还来得及。四月初晚樱还在开着，无锡原土主的樱花虽已渐落，但桃花海棠正盛。苏州园林里的紫藤即将垂落，江丹像紫色的瀑布。洛阳的牡丹四月正是花期，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四月也是山野最美的季节，杭州的龙井村茶农正在采春茶，你可以去喝一杯明前龙井，看满山的新绿。桂林的黎阳漓江烟雨朦胧，正是甲天下的时候。黄山脚下油菜花和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这个时候去比三月的人山人海看着舒服的多了。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春天的花。春天不在远方，春天就在你的身旁。哪怕你哪儿都不去，就找一个周末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一看树上的新芽，去看一看花最后的一抹粉色，再去看一看夕阳落在湖面上的金色。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春天的花就在你的身边。春天从不等人，朋友，趁春风和煦，趁花还没有谢，去抓住你属于你的春天吧。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英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英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

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英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英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

0: 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啊，北京理工大学化妆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的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的五星好评。对高校而言，有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具备哪些要素呢？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兴趣，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接触，那么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样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的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认知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0: 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的落地生根，也悄然地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是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呢，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的获取信息更加的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教育的宗旨不应该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的用心设计。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够让通识教育真正的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的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百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5月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工作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好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的幸福感更强。
6: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纸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8: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9: 我小时候啊，就平房，进屋就

0: 存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又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2: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书籍是人类的挚友，文明的载体，也是领导干部更新认知、开阔视野、涵养能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善读书，这一善字岂是领导干部不仅要读好书，更要掌握方法和技巧，通过阅读真正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为政之道，务于多闻，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是领导干部调整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虽然工作繁忙，各司其职，难以穷尽所有，但是也应该选择便于成功的重要的读书方法。领导干部应该多读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也要拓宽视野，涉猎历史、文学、哲学、经济等各领域经典之作。同时呢，我国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善读书者要将好书作为堂前镜、磨刀石，化为增强自我革命能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要立足岗位实际，对照所需与所短，在读书中反躬自省，见贤思齐，将书中之道。读书呢，也应该需要持之以恒，一段时间的读书所获，虽然能够处理眼前的工作，但是呢，不能奢望一朝先吃遍天，毕竟形势瞬息万变，知识更新也应该与时俱进。况且随着阅历增长、际遇变迁、岗位调整，领导干部对

0: 同一本书的认知也会更改与深化。此即读书百遍，见异自见的奥妙所在。所以呢，我们要善于守在办公桌前、田间地头、工作途中，发扬挤劲儿、钻劲儿、韧劲儿，锲而不舍，常读常新。开卷有益，贵在得法。读书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消遣，而是有选择、有方法的精耕细读。领导干部读书要讲求方法和技巧，以我不负书的真诚态度投身阅读，以书定不负我的坚定信念投身实践，让书香浸润浩然之气，让阅读赋能智力实践。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6日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融碳科技5日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实，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

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桩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将于7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房源线上展示，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日至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4部2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5.1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之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伊春森工朗江林业局公司开展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式防火车辆组成，在朗江镇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0: 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

0: 辉煌。
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阮郎归初夏。宋代苏轼，阮郎归初夏。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梅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文纵横姿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乐府》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阮郎归初夏》，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词牌名《阮郎归》。此调名于《花草翠边》中，注曰：一名醉桃源，碧桃春。双调47字，前后片各四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绿槐高柳夜新蝉，这一句的意思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熏风初入弦，熏风是指南风和暖的

风，这里是指初夏时的东南风。这一句是说和暖的风微微吹起，地沙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水沉是木质香料，又名沉水香。这一句的意思是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微雨过，小河翻，这句的意思是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榴花开欲燃，这一句是说石榴花趁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玉盆这里是指荷叶，纤手是指女性娇小柔嫩的手，琼珠形容水的泡沫。这一句的意思是美丽女子纤手拨弄清池的泉水，水花溅起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这首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壮环境之际，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幅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前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词的上片写初夏已经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绿槐高柳夜心禅，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经写有南风歌大家的赞颂。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也就是绿槐高柳，听觉也就是夜心禅，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这一句进入了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而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娴雅。这个时候传来棋子啄屏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给惊醒了。在这里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他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他大概已经睡足了，所以叮叮的落子声便会把他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手下清和，天气之宜人。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着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歇拍两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得清新可爱。微雨过，小河翻，榴花开欲燃，又是另一番原池下景。
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晶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园。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去玩水，水花散溅的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象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归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拥、倦怠种种弱智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归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看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当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这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归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手法，他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的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棋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归情图。下片又以微雨、小荷、流花等景物描写与喜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着力其间，同时她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棋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荷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流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然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这首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为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当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院野趣，并在其中寄予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归情中的疏拥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和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可以说令人流连忘返。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苏轼的这首《阮郎归·初夏》。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燃，
浴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雀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

0: 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是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据公安部网站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假期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5月5号17点，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今年五一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物流车流密集，公安机关维护安全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五一假期安保维稳工作，多次召开部党委会、专题会议等进行研究部署。即日期间，公安部加强统筹指挥，视频调度全国社会面情况，针对性加强安保工作部署指导。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各级负责同志在岗在位靠前指挥，广大民警辅警恪尽职守忠诚奉献，确保各项工作部署高效落实。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留警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范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主要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范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经营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点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税务总局组织开展税收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中国法学会组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周活动。司法部重点指导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方开展有关主题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附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禁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忽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已经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关交管部门做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保健食品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百姓的钱袋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重点整治对象就是针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行为。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聚焦突出违法行为，划出三条高压线，一是严打碰瓷疗效式虚假宣传，重点查处故意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的界限，明示或暗示产品具有治病、防癌、替代药物等功效的行为；二是严打花样忽悠式营销乱象，严厉查处利用所谓专家站台、免费体检旅游、会讲座等形式对保健食品实施欺诈性推销，以及直播带货中的剧本式、演戏式虚假营销保健食品行为；三是严打甩手掌柜式平台责任缺失，压紧压实保健食品销售平台资质审核责任，对管理缺位、整改不力的平台，经销者以及营销人员依法从严处理。那么该如何科学选购保健食品呢？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建议消费者掌握三招：第一招，认准蓝帽子，购买时请查验标签或说明书上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及批号文号、保健食品注册或备案信息，可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查询。第二招，警惕神话话术。保健食品本质是食品，任何宣称能够治百病、根治

慢性病替代药物的均属虚假夸大宣传，弃物使用保健食品替代药物延误了治疗。第三招，选择正规渠道，建议优先选择商场、超市、药店或正规电商平台等途径购买。弃物轻信朋友圈、微信群、小程序中所谓的新型推销。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施工界限，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同时，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能实现及时的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该切实提高警惕，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准入不严格，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的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所以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入的混入，大大增加了会议内容外泄风险。操作随意，埋祸根。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的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会紧盯这些会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来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违规开会不可取，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安安全全开好会，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程的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严控准入权限，给会场装电子门禁，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的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严守操作规范，给行为化安全红线，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

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严选会议系统，涉密会议专用专开，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 应确保对设备设施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的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便捷不能以安全为代价，高效不能让保密掉线。请大家区分涉密会议和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和公开会议，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统，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全的把会开好。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4: 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

0: 行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
1: 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1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 252.9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入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43.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 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工具 53.1 万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6.6%。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提示广大出境人员合理安排行程，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高效、安全、平稳、有序。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58.26万公里，主力建设四轴五廊六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公路总里程超7000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达2971公里，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600列以上。日前，安徽通报美丽长江经济带建设10周年成绩单，安徽聚焦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加快建设可持续交通体系，通江达海战略通道进一步畅通，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网络能级实现大幅跃升。安徽全力打造内河航运黄金水道，贯通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积极推进芜湖至安庆段8米水深航道前期工作，长江黄金水道实现3万吨级船舶到芜湖、1万吨级船舶到安庆的历史性突破。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形成 双通。

到达海，两运河入江，河江海联运，试运发展新格局。目前安徽沿江一吨口岸达四个，万吨级及以上泊位由2015年的14个增至31个。2025年，全省完成港口户吞吐量7.3亿吨，集装箱313.5万标箱，较10年前分别增长52%、228%。10年来，安徽加快构建沿江跨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段、无为至安庆段，南沿江高速公路芜湖至马鞍山段改扩建工程建成通车，沿江通道更加顺畅，长江安徽段过江通道持续加密，吴宣机场建成运营，沿江城市机场布局体系进一步健全。综合运输方面，安徽打造一河两翼水路集装箱体系，全省累计开通水路集装箱航线70条，每周开行近300班次，建成长江航运要素大市场，整合15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办、异地办、随时办。同时，安徽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全力推进绿色交通建设，船舶污染治理、岸电设施全覆盖等工作稳步推进，让交通发展与长江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今年以来，中国铁路上海局汽车有限公司加强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长三角主要港口的铁海联运项目合作。

优化运输组织，提升基础运力，天海联运保持高位运行。截至4月25号，长三角铁路今年天海联运已经完成100.6万标箱，同比增长11.3%，较去年提前14天突破100万标箱大关。围绕加强沿海港口与内陆城市间天海联运通道能力建设，长三角铁路加大数字化平台升级等资金投入，先后启用泰州西铁路物流基地、永金铁路新昌北站等4座铁路物流场站，新增扬州江都至上海芦潮港天田班、苏溪国际枢纽至温州港乐清湾湾区等7条天海联运班线线路，优化调整24条天海联运班列线条。第二季度列车运行图实行后，长三角铁路天海联运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固定班列线路已达119条，有力有效服务光伏组件、家电、五金件等商品出口。同时，他们积极提高运输组织效率，保障线条兑现率，促进铁海联运增运上量。二季度以来，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长三角主要港口铁海联运日均到发箱量已接近8800标箱。5月5号，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安全靠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顺利完成其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这一里程碑式的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在设计建造、运营管理全产业链条闭环发展上实现重大突破，也体现了上海宝山海事局连续200次守护邮轮实现安全率和准转率2%目标。自2024年元旦爱达摩多号商业首航以来，宝山海事局共出动巡逻艇400多艘次，执法人员800多人次，护航时间超过400个小时，累计守护邮轮安全靠离泊400艘次，运送中外宾客超70万人次，实现零事故、零延误、零投诉的护航目标。作为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安全稳定运营是中国船舶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为保障爱达摩都号安全靠离泊，宝山海事局严格落实国际邮轮一船一色工作要求。在邮轮靠离泊前后，该海事局执法人员充分运用 CCTV 监控系统、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及智慧海事平台，同时操控无人机升空，对邮轮周边及航经水域展开全方位立体化实时监测，及时发布安全信息，提醒过岸船舶避让，并派出海巡艇提前抵达航道现场警戒，疏通下水船舶流，确保航道安全通畅。邮轮离泊过程中，执法人员全程护航，通过高频喊话、电子巡航台、专人专台等手段，提醒过岸船舶加强瞭望，密切关注邮轮动态，及时应对突发情况，确保邮轮安全离泊。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漾。

圣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彰。武圣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武圣阳，用力定宇，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蔬果的籽儿不仅有益健康，还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比如葡萄籽里富含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和氨基酸，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葡萄籽里的原花青素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不仅能够美白淡斑，还能抗衰老，改善皮肤弹性。冬瓜籽在降低血脂和胆固醇方面有一定作用，可以让皮肤细白柔嫩，红润有光泽。冬瓜籽泡水喝还能起到利尿消肿的作用，不过冬瓜籽性凉，体寒的人最好不要服用。西瓜籽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锌，能够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西瓜籽还有美容养颜、利尿消肿的功效哦。
1: 南极那么冷，鱼为什么没有冻死？鱼是一种变温动物，体温会随着水温而改变，一般鱼类在零度以下基本会变成冰棒。那么南极那么冷，其中的鱼为什么没有被冻死呢？南极海域在大约2000万年前降到了零度以下，大多数鱼类由于无法适应极端寒冷的环境而灭绝。然而长期生活在极端寒冷、氧气充足的南极海域中的鱼类，由于发生了适应性进化而存活下来。抗冻蛋白的产生是其中最重要的适应性特征之一。抗冻蛋白作用机制在于可以结合微小的冰晶，并抑制冰晶的继续生长。抗冻蛋白以非依附性形式降低水溶液的冰点，从而导致水溶液的熔点和冰点之间出现差值，这个差值称为热带活性。对于大多数鱼类的抗冻蛋白，它的热带活性为1摄氏度，在冬季时为-1.9摄氏度，这种温度差距可以为海水提供足够的缓冲，使极地鱼在寒冷的环境中生存。抗冻蛋白可以在非常低的浓度下抑制冰虫结晶。冰虫结晶从热力学上可以解释为以牺牲较小的冰晶为代价来形成较大的冰晶。较大的冰晶对于冷冻保存的细胞以及栖息在极地或寒冷地区的生物体来说是致命的，而抗冻蛋白可以在非常低的浓度下抑制冰虫结晶。冰晶晶体之间界面处的抗冻蛋白可以与冰粒表面结合，并抑制其生长过程。抑制冰虫结晶是耐寒生物在极冷环境中生存的关键属性。抑制冰虫结晶被认为可以保护细胞膜免受冻伤。一般的鱼类其体液冰点在海水冰点之上极易结冰，而南极鱼由于体内含有抗冻蛋白，能使其体液冰点降低至-2.2摄氏度，冰点在海水冰点之下，所以仍能保持流动性，并避免冷冻损伤的发生。抗冻蛋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很广泛，抗冻蛋白的热质活性和冰虫结晶抑制活性在冷冻保存中具有重要作用。冷冻保存可用于在极低温度下储存各种类型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冷冻手术也是利用抗冻蛋白作用机制来完成肿瘤治疗的一项关键技术。抗冻蛋白已成为生命科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营养性贫血是婴幼儿的常见病。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六岁以下婴幼儿贫血的发病率在20%至40%。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性贫血？营养性贫血又有哪些种类呢？
1: 什么叫贫血？那就是单位容积血液内血红蛋白的量或者红细胞的数低于正常。那么营养性贫血我们又分两种，分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和营养性具有红细胞性贫血。这两种贫血在儿童中都非常的常见，统称为营养性贫血。那它的好发的年龄是6个月到2岁的孩子。
0: 营养性贫血作为婴幼儿的常见病之一，它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它的临床表现又有哪些呢？
1: 缺铁性贫血顾名思义就是铁缺乏导致的啊。那么我们孩子为什么会导致铁缺乏呢？它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早产或者是双胎或者是多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疾病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消耗的也过多了。那么我们缺铁性贫血有哪些表现？那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孩子的面色苍白，还有呢，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异食癖的表现，吃一些我们不该吃的东西，这叫异食癖，这个都是因为他消化酶的缺乏而导致的。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尤其是年长儿，他会表现为有耳鸣、头晕、乏力，再有严重的时候还会表现为心脏方面的问题。具有红细胞性贫血，它是缺什么呢？它是缺叶酸或者 B12，或者是两者同时缺乏导致的。叶酸和 B12缺乏，它是一个大细胞性的贫血，它有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就是如果这孩子缺 B12 了，他可能会出现神经精神的一系列的表现，甚至出现智力和动作发育的一个落后。

0: 营养性贫血对婴幼儿的危害比较大，它不仅会影响到婴幼儿的身心健康，甚至会影响到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所以预防和治疗营养性贫血尤为重要。
1: 如果发生了营养性贫血，我们就要根据他到底是这个孩子缺的是铁还是叶酸还是 B12 来针对性的给他给予治疗。如果这个孩子得的是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我们就要给他给予铁剂治疗。一般铁剂治疗我们选择的是二价铁为主的铁的一些制剂，那么你可以孩子到当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铁剂。服用铁剂的时候一定是血红蛋白正常以后再服用两个月的铁剂来补充它的储存铁，这样孩子才能完全治愈。如果是叶酸或者是 B12 缺乏，我们叶酸我们就要补充叶酸片， B12 我们就要补充 B12 注射液或者是口服液都是可以的。那叶酸和 B12 缺乏，它所引起的具有红细胞性贫血和缺铁性贫血不一样，它不需要储存铁，那么它只要是补充到正常就可以了，达到正常了啊，那我就可以停药了。那么这两种贫血呢，都是对孩子危害比较大的，它不仅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些智力的发育，因此要进行及早的防御，防病于未然，这样对孩子的损害是最小的。因此呢，希望我们家长多关注我们孩子这方面的变化，通过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补充我们所缺乏的这些元素，能让我们的宝宝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冻土融化不只是加速全球变暖，快看，这种土壤好硬，这是因为在北方地区，冬季温度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潮湿的土壤呈冻结状态，这种土壤在气象学上称为冻土。土层每年散热量比吸热量多，冻结深度大于融化深度，多年冻土逐渐变厚，称为永久冻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如果土层每年吸收热量比散热量多，地温逐年升高，多年冻土层逐渐融化变薄，以致消失，处于不稳定状态，则称为退化的多年冻土。那冻土一般都会在哪里？有什么用呢？冻土一般分布于高纬地区和高山上部，一部分广泛分布于北极圈以北的北冰洋沿岸地区，包括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极北部分和北冰洋的大部分岛屿，东西延展成带状分布，并在南美洲也有分布。现在由于气温和地温升高，部分冰块融化，冻土层中大量冰融化成水后，体积会变小，导致地表发生凹陷，产生类似石灰岩区的岩溶现象。之后雨水和融水将其填充为热喀斯特湖，湖水又会导致岸边和湖底冻土层突然融化。北极冻土层中储存着大量有机碳，冻土融化后，土壤中的微生物会将有机碳降解转化为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释放入大气，加剧气候变暖。热喀斯特湖面积和深度的扩张速度比冻土逐渐融化的速度快很多，使冻土融化导致的全球变暖速度比此前预计的水平快一倍还多。而且北极冻土层里有大量生物，包括植物种子、寄生虫和各种微生物，各种封闭在冻土层的细菌和病毒也会被解冻并复活，这对人类的健康将造成新的威胁。
2: 那我国的冻土会融化吗？
1: 当然，气温升高都会对冻土有所影响。我国永久冻土面积约有214.8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由于冻土退化，使地表植物可利用水分大为减少，导致短根系植物枯死，生物多样性种群变异，植物退化、荒漠化趋势增强，可利用草地面积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还可能引发溶洞泥流等地质灾害，威胁交通安全。
3: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所有心愿都可以实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

0: 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书家当许许多多好书挤满在书架上，书架就变得次要，不起色，甚至没什么意义了。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个硕大无比、容颜也装不满的书架，那就是我自己。
15: 人们大凡都是先有书，后有书架的。书多了无处搁放，才造一个架子。我则不然，我仅有十多本书时，就有一个挺大、挺威风、挺华美的书架了。它原先就在走廊贴着墙放着，和人一般高，红木制的，上边有精致的刻花，四条腿裹着厚厚的铜箍。我只知是家里的东西，不知原先是谁用的。而且玻璃拉门一扇也没有了，架上也没有一本书，里边一层层堆的都是杂七杂八，什么破布呀、旧竹篮呀、废铁罐呀、空瓶子呀等等，简直就是个杂货架子了。日久天长，还给尘土浓浓的涂了一层灰颜色，谁见他都躲开走，怕沾脏了衣服。我从来也没想到他会和我有

系，只是年年入秋，我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蟋蟀罐一排排摆在上面，起先只放最下面一层，随着个子长高，渐渐一层层向上移。至于拿它当书架用，倒有一个特别的起因。那是11岁时，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见到这同学的爷爷，一位皓首双须、精神矍铄、性情豁朗的长者。他的房间里四壁都是书架，几乎瞧不见一块咫尺大小的空墙壁。书架上整整齐齐排满书籍，我感到这房间又神秘又宁静，而且莫测高深。这老爷爷一边捋着老山羊那样一缕梢头翘起的胡须，一边笑嘻嘻地和我说话。不知为什么，我这张平日挺能说话的嘴巴始终紧紧闭着，不敢轻易地张开。是不是在这位拥有万卷书的博知长者面前，任何人都会自觉清浅，不敢轻易开口呢？我可弄不清自己那冥顽混沌的少年时代的心理和想法。反正我回家后，就把走廊那大书架硬拖到我房间里，擦抹得干干净净，放在小屋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把自己的宝贝书也都一本紧挨着一本立在上面。瞧，《敏豪生奇遇记》啦，《金银岛》啦，《说唐》啦，《祖母的故事》啦，《铁木耳和他的伙伴》啦。一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同学家的老爷爷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遗憾的是，这些书总共不过10多本，放在书架上显得可怜巴巴，好比在一个大院子里只栽上几棵花，看上去又穷酸又空洞。我就到爷爷、妈妈、姐姐、妹妹的房间里去搜罗，凡是书籍，不论什么内容，一把拿来放在我的书架上，惹得他们找不到就来和我吵闹。我呢，就像小人国的仆役，急于要塞饱格列佛的大肚囊那样，整天费尽心思和力气到处找书。大概最初我就是为了填满这大书架，才去书店、溜书摊、逛书市的。我没有更多的钱，就把乘车、看电影和买冰棒的钱都省下来买了书。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为了充实书架而买书，记不得了。我有过一种感觉，当许许多多好书挤满在书架上，书架就变得次要，不起色，甚至没什么意义了。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个硕大无比、永远也装不满的书架，那就是我自己。此后我就忙于填满自己这个大书架了。书是无穷无尽的，一本本书就像一个个潮头，一页页书就像一片片浪花，书上的字便是一颗颗晶莹的水珠。他们汇成了海洋吗？那么你最多只是站立浪头的弄潮儿而已。大洋深处有谁到过？有人买书总偏于某一类，我却不然。两本内容完全是两个领域的书，看起来毫无关系，就像分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滴水珠，没有任何关联一样。但不知哪一天，出于一种什么机缘和需要，他俩也会倏然融成一滴。这样我的书就杂了，还有些绝版的、旧版的书，参差的竖立在书架上，他们带着不同时代的不同风韵气息。这一架子书所给我的精神享受也是无穷无尽的了。最近几年，无数崭新的书出现在书店里，每当我站在这些书前，那些再版书就像久别的老朋友向我打招呼，新版书却像一个个新遇见的富于魅力的朋友朝我微笑点手，我竟忍不住取在手中。当手指肚轻轻抚过那光洁的纸面时，

另一只手已经不知不觉地伸进口袋，掏出本来打算买袜子、买香烟、买橘子的钱来。沾上对书的嗜好就甭想改掉，顺从这高贵而美好的嗜好吧，我想。如今我那书架又用碱水擦净，铺上白纸，摆满油墨芳香四溢的新书，亭亭地立在我的房间里。我爱着一架新书，但我依旧怀念那一架旧书。世界上丢失的东西，有些可以寻找回来，有些却无处寻觅，但被破坏了的好的事物总要重新开始，就像我这书架。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云宗，作者丁立梅。一直喜欢听陈悦演绎的音乐作品，近些年来他越发历练成精了。只要是他演奏的曲子，我不用看说明介绍，一听就知是他的。一管箫或一支笛子在手，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便都在他的音符里翻飞。青山素花，道阻且长，上下求索，人世间种种的追寻、探问、相聚和别离，九曲回肠，直逼你心灵最隐蔽处。所以听他的曲子容易中毒，又极安魂。比如他的云宗，笛子演奏的，钢琴作为底子，曲子开头的一段钢琴铺垫就不同寻常，如天光开启，如山泉溢出，如小鸟轻振羽翼。随后陈悦的笛声响起，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一下子就是风起云涌，波涛澎湃，感觉很突兀。我记得我初次听到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个冬日，天边的云霞们在道着晚安，已是暮色四起了。这首曲子从路边的一家卖水果的小店里飘出，水果店胖胖的老板娘裹在一圈橘色的目光里。当陈悦抚笛而歌时，再看那老板娘，与往日竟有着大大的不同，似乎举手投足间都有着云的影子在飘荡。我当即怔在那里，有些发懵，不知道哪里被狠狠撞了一下，有些莫名的感觉，觉得忧伤，又有着疼痛的欢愉。云有宗吗？当然有。世事万物都各有其来处和去处，只不过我们身处其中，常觉茫然。到底人过于渺小，这世界太大了。乐曲似一只大鸟在飞，它飞过连绵的山，飞过辽阔的草原，飞过茫茫的戈壁滩，前尘过往皆无影踪，不可追了。它却执着地要寻，要问，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四周寂寞，无有回应，只有天上的云投射下一抹淡的影。宋代刘震笔下的那个不知名姓的女子，独立于冷水桥畔，与疏风淡月中倍长相思。白头空复雪边春，着意问春，春不语。一年春色又起，他却相思白了头，情意虚掷。流水行云无觅处，怎不叫人伤感。自古多情总被无情误，情路之上有多少人能善始善终。云聚云散，远

都有定数，然却前赴后继，义无反顾。或许这就是人世间的爱情吧，虽是粉身碎骨，白头空腹，但我愿意。这曲又似白发的老人独坐太阳底下，不争不恼，不怒不悲，如老僧禅定。他脸上的皱纹里系着阳光的碎影，一生奔波，浮浮沉沉，喜怒欢悲尽数收起了。他终能淡定地坐看云起时，岁月最终教会我们的是自己跟自己握手言欢。朋友小屋年轻时因迷恋音乐，学业未满，就一个人跑去深圳，抱着一把破吉他四处去兜售他的音乐。最彷徨无助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只剩下几枚硬币，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他用最后一枚硬币换了一个馒头吃，然后跟着天上的一片云走，云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最后云把他带到一个建筑工地上，他在那里搬了两个月的砖，晒脱掉一层皮。后来他事业有成，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真感谢那片云。有时命运如岩缝里的草，你没有退路，必须挣脱出来，才能看到天光云影，迎来日朗风清。他的经历让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不时抬头看天，看看天上的云又走到哪里了。有一个夜晚，我又抬头看天，却没有看到一丝云，那些云跑去哪里了？我犯了倔脾气，非要等到他们出来不可，就站着傻等。后来月亮升起来，云突然全部跑出来，簇拥在月亮身旁，做了月亮的温床。那一晚我待在露天里很久，直到月亮被云朵抱回家去。这样的记忆每次回味起来都很有意思。他年若是有幸，我将择一乡间小屋而居，门前长花，屋顶上养云。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九集，有关于投资，有关于投机，有关于钱，几个人已经商量好了。特别是有钱的主们，他们的主意是有共性的，就是攫取更多的财富。而对于其他人呢，也许一个小小的工人就是混口饭吃，就是果腹而已，哪怕他们罢工。杜珠斋把半段雪茄从嘴唇边拿开，也站了起来，挨进吴孙府，就将赵伯涛他们的密谋从头说了一遍。最后他这么问道：

0: 你看这件事有没有风险？要是你不愿意插一脚，那么我也打算不干。每人100万，今天先交50万。
1: 吴孙福反过来问，并不表示对于这件事的意见，脸色异常沉静。
0: 这是老赵他们的主张，老赵的步骤是今天下午就要卖出300万，把票价再压低。
2: 那是一定会压低的，说不定会跌落2-3元，那时我们就不进。
0: 不，
2: 明天前十第一盘我们再卖出500万，由赵伯涛出面。
0: 哦，那就票价还要跌呢。
2: 老赵是有名的大户多头，他一出笼，散户多头就更加恐慌，拼命要脱手了。
0: 而且一定还有许多新空头会趁势跳落。
2: 是呀，所以要到明天后市，我们这才动手补进来。
0: 我们慢慢的、零零碎碎的补进，就不至于引起大家的注意。
2: 到本月份交割前4-5天，我们至少要收足5000万。
0: 那时候，西北军退却的捷报也在各方面轰起来了。
2: 不错，那时候散户又要一窝蜂来做多头，而且交割期间又碰到旧历端阳节，空头也急于要补进，涨风一定很厉害。
0: 我们的5000万就此放出去，做了他们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1: 说到这里，吴孙甫和杜竹斋一起笑起来，两个人的眼睛都闪着兴奋的光彩。笑过了后，吴孙甫愤然说，
2: 好，我们决定干一下吧，
0: 可是未免太便宜了老赵这个多头大户了。我们在公账之外应得对他提出小小的条件，我们找他谈判去。
1: 于是吴孙甫和杜竹斋就此离开了那书房，而那个久在吴孙甫构思中的大计划，此时就更加明晰地兜住了吴孙甫的全意识。午后满天乌云，异常闷热，已经是2点钟，万国殡仪馆还没有把吴二小姐指定要的那种棺盖上装着厚玻璃可以看见老太爷遗容的棺材送来。先前送来的那口棺材到底被二小姐和四小姐的联合势力反对掉了，入殓的时间不得不改迟1个小时。电话和专差不断地向万国殡仪馆送去，流星似的催促着。吴府的上下人等一切都准备好了，吊丧的宾客也已经散去了许多，只剩下几位至亲好友或者是身上没有要紧事情的人们，很耐烦地等候着送殓。此时都散在花园里凉快的地方，一簇一簇地随便谈话。先前最热闹的大餐事前后现在冷静了，4-5个当差在那里收拾啤酒瓶和汽水瓶，扫去满地的水果皮壳，他们中间时时交换着几句抱怨的话。
2: 哎，三老爷真性急，老太爷这样一件大事儿，一天功夫怎么办得了呢？
0: 这就是他的皮相，听高升说早半天三老爷在书房里大大的生气呢，厂里的账房莫先生险一些吓死了。再说你们看老太爷的福气真不差啊，要是迟2天出来，
2: 嘿，哎呀，听说早上来了电报，那边的乡下人造反了，三老爷的生气多半是为着这个。
1: 说这话的叫做李贵，

0: 张差转换了谈话的方向。那么三老爷回头给我们的赏钱至少也得1000块了。又是李贵的声音，听得了1000块这3个字，当差们的脸上都放红光了，但这红光只一刹那就又消失了。根据他们特有的经验，知道这所谓1000元是要分了等级派上，而且即使平均分配，则连拿引字帖的、伺候零钱的、各项杂差的，还有绝林素菜馆来的大批火头军，总共不下100人的，他们这当差连呐，每人所得也就渐渐了。这么想着的，他们4、5人动作就没有劲儿，反比没有提到赏钱以前更懒懒的了。他们一股子不平之气正还要发泄，忽然一个人走进来了，这是范博文。他那一脸没精打采的神气正不下于这些失望了的当差，站在屋子中间悬一个圈子。范博文喃喃地对自己说，
1: 怎么这里也没有半个人。喂，李贵，你看见佩珊二小姐吗？
0: 可是并没等李贵回答，范博文突然撒腿就跑，穿过了那大餐室的后半间，从后边的那道门跑到游廊上，朝四面看了一下，就又闯进那通到灵堂的门，睁大了他的找人的眼睛。灵堂里悄悄的没有声响，太太小姐们一个也不在，只有4、5个半灵的女仆坐在靠墙壁的凳子上，像一排黑色的土偶。吴老太爷的遗体停放在屋子中央，四围堆起了鲜花的小山，而在这鲜花山中，这里那里亮晶晶闪着寒光的是5、6座高大的长方形的机器兵。范博文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赶快钻过那白布的小围，跑到灵堂前石阶上松一口气，仰脸望着天空，一种孤零无依而又寂寞无聊的冷味灌满了他的诗人的心了。

0: 石阶下，素牌楼旁边的一班古乐手，此时都抱着乐器在那里打瞌睡。他们已经辛苦了半天，现在偷空合一下眼，在储蓄精力准备入殓时最后一次的大紧张。范伯文觉得什么都是不顺眼的，都是平凡恶俗，他简直有点生气了。恰在那时候，吴之生从石阶上右手的柏油路上跑了来，满脸是发现了什么似的高兴的神气。看见范伯文独自站在那里，一把拖住他就跑。范伯文本能地跟着走，以免又是那句问话：“哎，你看见佩山吗？”
1: 回头再告诉你。可是此刻，先跟我去看一件事啊，不，一部活剧。
0: 吴之生匆匆地说，拖住范伯文，穿过了一排密茂的丁香树，来到花园最东端的幽静去处。这里有玻璃棚的暖花房，现在花房顶照着炉帘的凉棚。花房左边是小小的三开间

0: 杨氏平房，窗是开着，窗外都挂着日本式的印花细竹帘，一阵一阵的笑声从帘子里送出来。这是担子房，我不爱这个。范博文摇着头说，但是吴志生立刻用手掩住了范博文的嘴巴，在他耳朵边轻声喝道，嘘，不要嚷，你看他们打的什么担子呀。他们两个悄悄地走到一个窗子边，向里面窥望。多么快活的一群人呢！交际花徐曼丽女士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地站在一张担子台上跳舞呢。她脱开了两臂，抬起一条腿，抬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担子台的绿泥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朱银秋、孙杰仁、王和甫、陈君仪他们四个高高的坐在旁边的看打担子的高脚长椅上，拍手狂笑。矮胖子周仲伟手里拿着打担子的棒，一往一来的摆动，像是音乐队的队长。忽然徐曼丽像燕子似的从他所站的担子台跳到另一张担子台上去了，轰雷似的一声喝彩。可是就在那时候，徐曼丽似乎一滑，腰肢一扭，屁股一撅，很像要跌倒，幸而雷鸣抢上前去贴胸一把抱住了他。
1: 哎，不行不行，开油不是这么开的吧。
0: 唐云山跟着就上前干涉，他的光秃秃的头顶上还顶着徐曼丽的黑缎子高跟鞋。于是一阵混乱，男人和女人扭在一堆，笑得更大，喊得更狂，坐在那里旁边的四位也加入了。范博文把吴志生拉开一步，皱起眉头冷冷地说，
2: 哼，这算什么稀奇，拼命拉了我来看，更有甚于此者呢。
3: 可是平常日子高谈男女之大防的，岂非就是他们这般社会的栋梁吗？
2: 哼，你真是书呆子的见解。男女之大防固然要维持，死的跳舞却也不可不跳，你知道吗？这是他们的死的跳舞呀。农村愈破产，都市的畸形发展愈猛烈，金价愈涨，米价愈贵，内乱的炮火愈厉害，农民的骚动愈普遍，那么他们这些有钱人的死的跳舞就愈加疯狂。有什么稀奇，看他干嘛，还不如找林佩珊他们去吧。
0: 这么说着，范博文转掉身体就想走，可是吴志生又拉住了他。此时担子房里换了把戏了，有人在逼尖了嗓子低声唱。吴志生拉着范博文再进去看，只见徐曼丽还是那样站在担子台上跳，然而是慢慢的跳。她一双高跟鞋现在是顶在矮胖子周仲伟的头上了。这位火柴厂老板屈着腿一蹲一蹲的学瞎马跳，哼，他的嘴里啧啧的响着，可不是唱什么，逼尖了嗓子十分正经在唱的是雷参谋。他挺直了胸膛，微仰着头，光景他唱军歌的时候也不能比这时的态度更认真更严肃了。吴志生回头对范博文看了一眼，猛地一个箭步跳到那担子房的门前，一手飞开了那印花细竹软帘，抢进门去，出其不意地大叫道，
1: 好呀，新奇的刺激，死的跳舞呀。
2: 立刻歌声舞姿。

0: 以及那瞎木跳都停止了。这荒乐的一群僵在那里，可就在这一刹那间，唢呐、笛子、大号筒的混合声音像春雷突发似的从外面飞进来了。这是哀乐，吴老太爷入殓的时间终于到了。朱银秋第一个先跳起来，一边走一边喊：
1: 哎，时候到了，走吧走吧走吧。
0: 经这一提醒，大家都拔起脚来就跑。周仲伟忘记了头上还顶着那双高跟鞋了，也跑出去了。徐曼丽赤着脚在担子台上急得乱叫乱嚷，雷参谋趁这当抱起了徐曼丽也追出来，直到暖花房旁边，方才从地上捡取那双小巧玲珑的黑缎子高跟鞋。这一伙人到了灵堂外时，那五层石阶级上也已经挤满了人了，满园子树荫间挂着的许多白纸灯笼此时都已经点上火了。天空是阴霾的，像在黄昏时刻，那些白纸灯笼在浓绿深处闪着惨淡的黄光，大号筒不歇的呜嘟嘟嘟的怪叫，听着了使人心上会发毛。有一个当差手里拿着一大束燃忘了的线香，看见朱银秋这一班老爷们挤上前，就分给每人一支。范伯文接过香来，随手又丢在地下，看见人堆里有一条缝，他就挤进去了。吴之生也跟着，他却用手里的香来开辟一条路。唐云山伸长脖子望了一会儿，就回头去对孙吉仁使了个眼色：
2: 站在这里干什么？
3: 回老地方去吧。
2: 还是到大餐间去，我们朝后边的柏油路就行了。
0: 挤在孙吉仁旁边的周仲伟说，同时他又用眼光去征求王和甫以及陈君仪的同意。
1: 你们留意到吗？少了人了，雷参谋和焦继花。
0: 朱银秋闪着眼睛说，但是突然一阵更响亮的哀乐声浪把他这话吞没了，而且陈君仪已经拉着他跟在周仲伟一班人的后面，超过那大餐室前面的走廊。他们刚走过那架木箱花棚的时候，看见雷鸣和徐曼丽正从树荫中走出来，匆匆地跑向灵堂前去了。
3: 大餐间里果然没有一个人，但通到灵堂去的正在大餐室前半间的那道门却关着。
0: 周仲伟跑过去拉开了这道门，扑面就闯进了大号筒、喇叭、唢呐、笛子的混合声，还有哭声和吆喝声，并且就在那门口放着棺材以及其他的入殓用品。周仲伟赶快将门掩上，回身摇着头说：
2: 哎，还是坐在这里吧，隔一道墙也还是一样。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们又空走一趟。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

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三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就在这间茅庐中，诸葛亮和刘备共同探讨时局，分析形势，设计如何夺取政权、统一天下的方略。刘备大为叹服，愿以诸葛亮为师，请他出山相助，重兴汉室。诸葛亮深为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所打动，答应了刘备的请求，离开隆中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此后，诸葛亮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帮助刘备东连孙吴，北伐曹魏，占据荆益两州，北向中原，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与东吴、曹魏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秉承刘备遗志，继续出兵伐魏。他在向后主刘禅上的一道奏表中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未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流露出对刘备给予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刘备三顾茅庐，使得诸葛亮出山坐镇，辅助刘备打下一片江山。如果不是刘备的持之以恒，哪能求得诸葛亮这样的能臣？古人给我们以启示，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挫折，成功之门将向我们打开。如果有朝一日成为管理者，想要把事业做得如日中天，就得像刘备那样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不怕挫折。就算成不了管理者，我们也要努力去做诸葛亮式的人，足智多谋，才华横溢之人，到哪里都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

0: 人成虎。战国时期，有两个边境相邻的国家，魏国和赵国，订立了友好盟约。为了使盟约更有效，两国之间决定交换人质做担保。因此，魏王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人质。为了儿子的安全，魏王决定派大臣庞公陪同儿子前往赵国。庞公是魏国一个很有才能的大臣，在朝廷中有一些和他作对的官僚，所以他非常担心自己离开魏王以后，有人会趁机陷害他。于是临行之前，他对魏王说：“大王，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魏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相信，老虎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来呢？”庞公又问：“如果有两个人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魏王回答：“如果有两个人都这么说，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庞公无奈地又问：“如果有三个人都来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魏王迟疑一会儿回答说：“如果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只好相信了。”听魏王这样回答，庞公就更担心了。他叹了一声说道：“大王，您想，老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三个人都这么说，大王，您就认为大街上真有老虎了。邯郸离我们魏国的都城大梁，比王宫离大街远得多，而且背后议论我的人可能还不止三个。”魏王听懂了庞公的意思，就点点头说：“你的心思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去吧，我不会因为听到一些人说你坏话，就怀疑你的忠心的。”
1: 就这样，庞公陪同魏王的儿子去了邯郸。庞公走后不多久，果然有很多人对魏王说起了庞公的坏话。起初，魏王总是为庞公辩解，指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忠臣。

可悲的是，当庞公的政敌三番五次对魏王说庞公的坏话时，魏王居然真的相信了。后来，庞公从赵国回到魏国以后，魏王就一直不许庞公再去拜见他。在陪同魏王之子前往赵国做人质之前，庞公巧用三个人谎报集市里有老虎的问题，对魏王表达自己此行的忧虑，暗示魏王千万不要听信小人谗言，怀疑自己的忠诚。可惜魏王最终还是重蹈了三人成虎的覆辙，对那些奸臣反复之言信以为真。从这种意义上讲，魏王可真是一个不明辨事理的昏君。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引以为戒，对人对事不能以为多数人说的就可以轻信，而要多方面进行考察，并以事实为依据，做出正确的判断。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3: 唐时300年，李氏二十军，五岳横顶。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空。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杨广继位以后定年号为大业，自此隋帝国也开始了新的一轮土木工程建设。就在杨广大搞工程项目的同时，他对于帝国的各项典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等等也做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改革。大业二年二月，大业天子命人重新制定了帝国的服侍一位制度。对于朝廷官员们而言，这是一次集体大换装，穿绸果断从此不再是梦想，而镶金佩玉也有章可循。但此次改革的最大成果却是大业天子的仪仗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是史上最豪华的一支仪仗队，人数高达36000人之多。史书上记载，帝每出游幸田街驿路，连绵20余里，其衣饰之华丽，甲胄之鲜明，与规模之宏大，堪称史无前例，独冠古今。据说啊，为了给这支队伍制装，帝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捕鱼捕鸟大运动。运动所到之处，当地的动物们算遭殃了。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但凡有一身好皮毛、好羽毛，几乎是一网打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帝国官员的升迁制度上，大业天子表现得非常小气。他取消了开皇时代实行的绩考增级制，规定年度考核成绩只能作为官员们升迁的一项依据，另外两项则是品德与能力，这种很难进行量化，同时呢又极易进行暗箱操作的指标。史上记载，大业天子颇惜名位，官员们遇到升迁的机会，一般呢只给个代理或兼职的名分了事。如果某个部门出现了缺员情况，那这个编制基本上就算废了。因为大业天子会本着宁缺毋滥的宗旨，故意留而不补。如此一来呢，官员们失去了正常的晋升渠道，很容易灰心丧气，或者剑走偏锋，依靠贿赂之类的手段往上爬，这也给随后的政治腐败埋下了伏笔。这之后，大业天子又连出重拳，将改革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大业三年，新法大业律修成，府兵和禁卫兵合一的16位制度正式确立，新的度量衡制度开始推行，爵禄制度只剩下王、公、侯三等，柱国以下的官员一律改称为大夫，3省6部制做出了微调，而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则改州为郡，把州县二级制换成郡县二级制。与此同时，州长官刺史也突然摇身一变成了郡长官太守。大业天子的这些改革有很多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比如大业律虽然比开皇律啊更为宽大，但由于徭役繁多，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再比如度量衡，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开皇时代的制度，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呢基本上还是按老套路办事儿。此后随着大业天子英年早逝，也便成为历史的过客而烟消云散了。但他首创的一项选拔人才制度却在后世大放异彩。

这便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大名鼎鼎的一枝独秀的进士科。大业天子设立进士科的初衷啊，是为了打破贵族阶层对帝国政治的垄断，并降低其对皇权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也是在选拔人才体制上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未免冲击到了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统治基础，就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关于大业天子首创进士科的具体年份，史书当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大业初年。不管怎么样，比起大业天子诸多显赫而饱受后人非议的功业来说，这也算是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举动。与中国历史上所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兼备的皇帝一样，意气风发的大业天子心中也有一个瑰丽的梦想。在各种诏书当中，杨广向帝国臣民们描绘了这个梦想的大致轮廓，即所谓兼三才而见极，依六合而为家，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等等。总而言之便是啊，要打造一个天下归心、四方来朝、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而一手打造了这个辉煌帝业的杨广，也必将永垂青史，为万世所敬仰。必须说明的是，杨广的梦想有一个强大的支撑，那就是由开皇之治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和综合国力。这也是史书中所谓的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胜，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势。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杨广把开疆拓土、威服四方的梦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大业元年，听说南方小国临邑有很多的珍宝，却不来朝拜，大业天子立刻派兵征讨，大军越过东汉初年所立的马援铜柱，将临邑国王赶到了海上。大业二年，杨广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派专人指挥东突厥20000人，不费隋朝一兵一卒，便大败了契丹。大业三年，杨广派人远通赤土国，随后两年内，赤土国使者2次来朝拜，并进贡了金冠以及龙脑香等土特产品。杨广在高兴之余，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后加赏赐。大业三年与大业四年，杨广遣使者渡海两赴琉球国，试图将其纳入隋朝版图，但是没有得逞，心中很是不爽，于是在大业六年派了一支舰队将其一举拿下。大业五年，由于西方强国吐谷浑连年捣乱，屡犯边境，大业天子亲率大军从东都出发，经大兴城至河西走廊一带，一路爬雪山、穿峡谷、战严寒、冒风雪，与狡猾强悍的吐谷浑人斗智斗勇，历时半年之久，最终将其一举歼灭，开拓疆土达到数千里。在此次征途当中，西域27国的国王与使节慑于大隋之威，纷纷前来朝拜。大业天子在帝国所属的张掖郡接待了他们，他下令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并让当地老百姓都穿上节日盛装，带上各种货物商品，在夹道欢迎之后，与各方共同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贸易活动。一时间人欢马叫，歌舞喧天，香烟缭绕，热闹1300里，南北14815里，隋氏之盛急于此矣。隋氏之盛急于此矣啊，这是

在大业天子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全面开花、四面出击、夸父耀武、到处显摆一系列行动当中，涌现出两位特殊的人才，在此不可不提。一位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长孙晟，单看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鲜卑人，因为长孙这个姓氏就源出于鲜卑拓跋氏，因属于北魏皇族宗亲掌门，故在孝文帝全盘汉化之时被改为长孙氏。这位长孙大人射一手好箭，玩一手好弹弓，掌中弓名为霹雳，坐下计唤作闪电，北周时代曾出使突厥，由于身手矫健，武艺了得，深被突厥人所敬畏。据说有一次呢，他与当时的东突厥可汗沙波略外出打猎，恰巧啊遇到两只雕在空中争食，于是纵马而出，将其一箭贯穿。这也就是那句成语一箭双雕的由来。至于霹雳闪电的称呼呢，是突厥人后来敬颂的，估计呢也是辛弃疾词中弓如霹雳弦惊一语的出处。但他最厉害的还不在于这儿，而是精通谋略，胆识过人。开皇之初，他曾向杨坚献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计，正是因为这条计策的成功实施，使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突厥彻底分裂为东西两部，内讧不断，力量大为削弱，一时之间呢无法再对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东突厥沙波略可汗去世之后，他又凭借大隋的军力与和亲政策，并利用东突厥的内部矛盾，操纵百合，连蒙带吓，连拉带哄，在开皇末年成功扶植了一位亲隋的部族首领冉干，这便是著名的东突厥启明可汗。启明可汗呢是沙伯略可汗的一个儿子，由于他在大隋和亲政策的感召下，先后娶了两位隋朝宗室的女子安邑公主和义成公主为妻，而受到兄弟们的排挤，只好呢投奔了隋朝，并且在大隋不惜血本的扶持之下，最终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东突厥可汗。启民这个人啊，与骁勇强悍的历代突厥可汗都不一样，他为人比较老实，懂得感恩，还知道礼尚往来。自从他当上东突厥可汗，年年都给隋朝进贡，而且态度异常的恭敬。在他做可汗期间，东突厥一直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杨广即位以后，他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甘当隋朝的马前卒。大

时期微服四方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杨广就喜欢这样老实的听话的人。当然杨广也没有亏待启民，不仅多次的厚赏启民，而且还不远千里跋涉去看望他，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由于多次出使突厥，长孙晟对于突厥的山川地理、部族关系以及各部的实力风俗都是了如指掌，堪称隋帝国外交战线上，尤其是对东突厥外交的一位专业权威。从开皇初年至大业中期，30年来，在隋帝国对突厥的历次军事外交斗争当中立功无数，深受两代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关于长孙晟对杨广微服四方的贡献，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里呢，先推出隋帝国外交战线上另一位专业权威裴矩，裴大人。在大业的群臣当中，这位裴大人啊，可算是一位奇人。奇在何处呢？裴矩，河东闻喜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闻喜县。从小很聪明又好学，由于父亲啊很早就病逝了，缺乏过硬的后台，在官场混的一直没什么起色。直到认识了杨坚以后，命运发生了巨变。杨坚取代北周的时候，他曾做过丞相府记事，也就是杨坚秘书这类的。后来呢，参与了平陈之战和平定南方叛乱的战斗，因为功绩而升为内史侍郎等职，并曾出使突厥，参与营建东都。杨广即位以后呢，裴大人终于找到自己最擅长的一项工作，经略西域。

关于裴大人经略西域的成绩，主要有以下这几点：一，大业四年，前往盘踞在西北一带的游牧民族铁勒部落进行游说，唆使铁勒偷袭吐谷浑，并使其元气大伤，从而为杨广的西征打开了局面。第二，大业五年，在杨广西征吐谷浑的途中，率西域27国的国王与使节前往张掖朝拜，并一手策划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鞭帽活动，最终使大业天子坐收西域15国数千里之地。第三，为遏制西突厥势力扩张，并减轻其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和控制，大业五年，趁亲随的西突厥某部落使者来访之际，裴大人再次挺身而出，挑拨离间，唆使该部落突袭不服从隋朝的另一部落。此后，西突厥整体实力被严重的削弱，而那位不服从隋朝的部落首领也只好乖乖的前来朝拜，并效力于大业天子的鞍前马后。其次，大业五年冬季，西域各国的国王使者携大批商人，以朝拜和开展贸易活动为名，纷纷组团前来东都洛阳，正赶上中国传统节日元宵佳节。为了充分展示大隋的繁荣昌盛以及帝国臣民富得流油的美好生活，使四方小国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大隋的脚下，裴大人又策划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活动。演出场地位于东都皇城外的端门街这一带，演员高达10多万，全都盛装打扮，伴奏的人员就有1万8，几十里外都听得到声音。而大隋文武官员则全体出动，亲临现场，与洛阳城内的男女老幼在端门一条街内排排坐定，共同观看演出盛况。据说呀，每晚上都是灯火通明，每天锣鼓喧天，足足闹腾1个多月，花了1大笔钱，这才撤去。在此期间，西域各国人员在观摩演

0: 出的空余，纷纷进入洛阳丰都市进行交易。丰都的壮观繁华给大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是东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批发交易中心，占有两方之地，内设店铺3000家，并有临街铺面400多处，坊市内楼阁林立，街道宽阔整齐，甚至树身上都披红挂绿。而店铺酒楼内不但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和酒食，而且从业人员个个穿得光鲜亮丽，就连卖菜的地摊上也铺上了光洁细密的龙须席。面对如此梦幻般的场景，使者们一个个看的是目不暇接，倍感隋朝之博大富有，中土之繁荣昌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点火！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着点火！快！火！火呀！
3: 快！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0: 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弄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0: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哎呦，我都赚不下了，
9: 是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

0: 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

0: 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丽珊。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伊犁草原。繁花似锦的茫茫草原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还有毡房点点，畜群云移，宁静而祥和。夏秋交替时节，各种野花开遍山冈，红黄蓝紫，五颜六色，将草原点缀得绚丽多姿。因此伊犁草原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伊犁草原最美的季节呢，是每年的六到九月份。最美的看点是果子沟、拱乃斯草原和那拉提草原。伊犁草原由昭苏草原、拱乃斯草原、唐古拉草原和那拉提草原组成，都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大草原。草原上广泛分布的草原土墩木、神秘多彩的伊犁岩画和粗犷风趣的草原石人，堪称伊犁的三大文物奇观。

0: 是西突厥文化的重要的遗存，其中呢以昭苏小红纳海石人最为著名，昭苏草原还以腾昆仑立西岐的天马闻名，而那拉提的雪岭云山树冠狭长，主干粗壮笔直，层层叠叠，世界罕见，堪称天山森林的精华。翻越一道天山山梁，眼前的景色忽然明亮起来，草原和雪山交相辉映，冰川的融水与清冽的泉水滋润着风貌的牧场，牧场上山花烂漫，牛羊悠然漫步，帐篷炊烟袅袅，一派和谐的景象。这里呢就是古丝绸之路上最清凉的一段旅程，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的伊犁草原。隐居在天山峡谷里的伊犁草原长100多公里，有113条沟，沟沟都藏有奇观异景。区别于内蒙古大草原的无边无际和平坦辽阔，伊犁草原是大山上的草原，依赖山的本体而生存，凹凸起伏，旋律缠绵，或攀山顶，或隐山坡，或歇山谷，与森林溪涧共同组成大草原的交响曲。在这里旅游，一日可以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温泉，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伊犁草原所在的新源县，同时呢是中国哈萨克族人口数量最多的县。中国十分之一的哈萨克族人口约12.4万人都生活在这里。哈萨克族呢是真正马背上的民族，日出而暮，日落而归，与风雨相伴，与太阳相依，过着单纯而快乐的日子。如果呀你不着急赶路的话，不妨找一户哈萨克家庭住下来，学学骑马，我们再啃啃羊腿，赏一赏雪山，听一听溪水，过几天逍遥赛神仙的日子。
1: 数千年与马为伴，昭苏草原的游牧民族与马形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在考察过程中，队员无数次感受到这里的人与马那种深厚的感情。数千年前，昭苏草原上的先民就已经开始逐水草而居，从那时起，马就逐渐成为这片地域上人们的伙伴。它极大地提高了古人的迁徙能力，为各民族的迁徙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交通方式。伊犁河谷正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马匹曾为促进中西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为增进各民族的团结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如今在这片骏马驰骋的草原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伊犁马文化。昭苏草原水草丰美，特克斯河自西向东穿县境而过，盛夏的午后，有牧民驱赶着马匹从这里路过，塘水经过特克斯河，在牧民的驱赶下，成群的骏马像离弦的箭，在河中踏起阵阵浪花，场面极为壮观，吸引了无数游人前来观看。天马运河

在昭苏，马匹不仅仅是牧民生活中重要的生产工具，同时它也如同牛羊一样具有产肉产奶的功能。普氏野马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历史上曾分布于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它保留着马的原始基因，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余匹，它们因为基因古老、血统纯正、数量稀少，成为珍稀濒危物种。从野马曾经的分布地域可以看出，它属于草原型物种，生存于开阔景观环境中。这也就是为何各种各样驯化的家马最初集中出现在中亚到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原因。通过基因测序

0: 可以发现普氏野马与新疆的几种地方家马品种的亲缘关系较近。可以想象，最早生活在这片草原的先民就是将野马驯化为家马的先驱。在2000多年前，夷离河谷的骏马已经名满华夏。当时昭苏盆地是古乌孙国的游牧地。汉书记载说，国多马，富人至4-5千匹，足见当时牧马业的规模。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返回长安，乌孙王派使者送张骞回归中原，并且携良马数十匹献给汉朝。汉武帝见到乌孙马后赐名天马，并即兴赋诗称赞天马的优良品性。此后夷离所产的骏马就有了天马的美誉。而伊犁马是在群牧饲养的条件下，以当地哈萨克马为母系，通过长期杂交而育成的一个数量较大的品种。它以哈萨克马为基础，混入了很多中亚、北亚甚至欧洲名马的基因，形成了今天作为国内重要赛马品种的伊犁马。
1: 果子沟也叫塔勒奇达板，有伊犁第一景之称，因山沟内遍生野苹果而得名果子沟。松树头是果子沟的最高处，进入果子沟峡谷的二台林场，这是一片草原地带，是清代设置的驿站，也是游客能到达的最美的地方。狗乃斯草原，蒙古语的意思呢为太阳坡。狗乃斯草原海拔8000到2084米，草原地域辽阔，沟谷众多，是新疆著名的草原。它不仅是新疆细毛羊的故乡，而且呢是伊犁天马的重要产地。每年的6到9月是草原的黄金季节，辽阔的草原，美丽的山岗，群群牛羊和点点毡房，构成一幅夏季草原的美丽画卷。草原恰似五彩织成的地毯，绿底银边花带，在蓝天映衬下尤显华丽而气势恢宏。纳拉提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有太阳的山坡，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亚高山草甸植物区，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牧场。每年7到10月份，各种野花遍布草原山坡，将草原点缀得绚丽多姿。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常态竹篾编制技艺。自古竹编制品就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工匠的巧手下，竹编既有实用性，也呈现艺术之美。2018年9月，在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统工艺比赛中，林仁凤作为我省唯一进入草柳藤编织项目决赛的选手，凭借一手熟捻的竹编技艺荣获季军。做了大半辈子，如今林仁凤已是无法离开竹编了，他也成了常态林墩仅剩的坚守竹编制作的手艺人。
1: 我现在是竹编的技艺受到很大的冲击，单纯维持这个生活就有点困难。我整个林墩片单纯我一个人在制作。
0: 2019年，林仁凤坚守了43年的常态林墩竹编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竹编技艺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穷。林仁凤介绍说，竹编产品若要变化，则需要变换编法，采用不同技法方可完成。
1: 起先要上山选竹子，然后静止，锯子、破灭。精密最主要环节就是破灭，十几道工艺才能完成。比较简单一点的大概是一两天而已，如果是那个比较精细一般的时间，它一个多月嘛。
0: 第一步选竹子很有讲究，竹龄一年两年不能用，最起码要选3年到4年的竹子，并且是长得茂盛的竹子。选好合适的竹子，还需要根据制作产品的种类、尺寸的要求锯好材料。其次，坯面要洗干净竹子，绞平结疤，而坯面也是十分讲究技巧的，手和刀要成一条线，双手用力要均衡，为了防蛀防霉还要高温煮灭，最后才是编织。林仁凤表示，竹编的编织技法很多，内容也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29%。欧洲也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十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携手举办低碳共筑绿色新城集户用户碳护照发布仪式。活动现场，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其碳减排荣誉证书，并向十位北汽集户用户代表颁发首批个人碳护照。集户用户的碳护照将车主每次出行变成可量化有意义的减碳行动，让普通用户轻松迈入双碳行动第一线。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北京国资公司董事长赵基峰、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北汽新能源董事长张国富、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袁晶共同见证了这一绿色减碳的重要时刻。张建勇在致辞中表示，北汽集团主动融入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大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将低碳化纳入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彼此为导向，成功实现了碳减排总量与强度的连续降低。在此基础上，北汽积极推动绿色出行社会共建，联合北京绿色交易所创新打造北汽集户用户专属碳护照，同步围绕用户碳普惠持续构建碳护照权益体系，引领用户一起逐绿而行。赵吉峰表示，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联合发布碳护照，是北京市属国资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深化合作的又一项重磅成果。北汽碳护照借鉴和吸收工信部碳减排核算标准，形成了行业内首创的新能源车出行碳减排核算模型，对我国碳普惠机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绿色消费与碳普惠机制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课题。王乃祥表示，绿色消费碳减行动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形成可交易的碳减排量，从而构建从绿色产品供应商到个人再到碳市场消纳端的减排量流动路线。集户碳护照作为搭建绿色消费行为碳普惠平台的桥梁，未来将成为新能源车主获得碳市场激励的重要途径。作为绿色产品供应商，北汽新能源也正以实际行动落地双碳实践。张国富现场发布了北汽新能源双碳成果，并表示，在北汽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引领下，北汽新能源扎实推进蔚蓝计划，不仅提供清洁的新能源车，更与每一位用户共同拥抱一种负责任、有温度、有感知的绿色生活方式。正是这份初心，驱动北汽新能源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与用户生态的全价值链中推进系统性低碳转型。技术研发领域，北汽新能源持续深耕三电智驾与轻量化，从源头为产品注入绿色基因，像 GS9 获得五星健康车认证，极狐 Alpha S5 拿下中国十佳车身与最佳低碳奖。持续绿色制造，极狐工厂是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详界超级工厂投产16个月便获评北京市绿色工厂。生态协作层面，通过绿色采购与供应链协同携手合作伙伴共同落实双碳目标，一系列扎实行动助力北汽新能源在2025年度汽车企业碳管理体系评价中获得最高等级的五星企业认证。而绿色成果的根基在于每一位集户用户的信任与选择，车主的绿色出行聚沙成塔，将其描绘的低碳蓝图化为现实。正是基于此，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碳减排证书，肯定这份由用户驱动且引领的绿色贡献。如何持续激活每一位车主的绿色力量，
将个体低碳选择转化为可衡量、可积累的生态价值。极狐运回的碳护照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创新回应。碳护照是属于每位车主的绿色荣誉护照，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提供的权威核算模型，基于实际用车能耗，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碳减排记录。车主看到每次出行的绿色贡献，也能逐步养成更节能的驾驶习惯，越会开减的越多。2025年极狐车主累计减排量已突破45万吨。同时，碳护照自带社交基因，可以参与组队 PK 赛，可以领养碳减排联动电子宠物，还能解锁丰富的生态权益，让低碳生活变得有成就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色行动的行列，成为连接北汽新能源与用户的绿色纽带，也是聚焦社会环保力量的有效平台。北汽新能源与用户低碳行动不止于此，环保博主小新便因环保行动以极狐结缘，并加入极境守护者联盟。在高原环保工作中，极狐全新阿尔法 T5 增程版搭载的车载这样系统为团队提供了关键支持。这份雪中送炭让他对极狐的品牌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活动现场，小新分享到，公益不该只是用爱发电，它可以有回响，有支撑。极狐不只是关注流量，更愿意俯下身陪行动者一起往前走。

0: 东方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会在武汉召开，会总结2025年成果，部署2026年任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砥砺国家队的志气，磨砺一切为了打赢的勇气，锻造一切为克服的能力，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打赢15开局之战。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东风汽车交出了亮眼答卷，新能源汽车销量历史性跨越百万辆，达104万辆，同比增长21%，自主品牌销量超150万辆，同比增长9%，销量占比超60%，海外出口29.5万辆，同比增长20%。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末，东风汽车正式达成新能源年销100万辆里程碑，旗下高端越野品牌东风猛士 M817 同步迎来万辆交付成就，成为自主高端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突破。东风汽车转型升级，厚积薄发，多领域成果丰硕，自主发展领域乘用车与商用车产品矩阵持续扩充，形成了覆盖豪华高端主流市场的全系列新能源产品布局，蓝图汽车形成了梦想家、泰山、追光 L、 三旗舰和福瑞嘉知音 SUV 双子星格局，其中蓝图梦想家保持新能源 MPV 市场销冠地位，猛士科技与华为共创智能越野底车猛士 M817， 易派科技上市风神 L8、 纳米06等新品，与华为联合打造高端智能品牌意境，东风天龙 KL 纯电牵引车上市，全新轻型车品牌东风乾坤发布，科技创新持续加强，自主品牌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8亿元，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掌控与产业化，马赫混动发动机热效率突破48%，刷新行业认证最高纪录，能量密度为350瓦每公斤的固态电池建成中试线，实现首批电芯下线，发布天元智能技术品牌，推动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行业首个自主可控高效能车规级 MCU 微控制器芯片 DF30 完成测试，行业最大吨位12000吨一体化压铸产线正式投产，合资转型成效显著，探索出本土化创新新路径，东风汽车推动合作伙伴深度融入中国新能源生态，进行中国客户、中国标准、中国零部件、中国速度转型理念，上市东风日产 N7 N6 等新能源产品，推出天籁鸿蒙座舱新款 CRV 升级产品，其中东风日产 N7 上市50天大定突破20000辆，海外发展步伐加速，国际化布局持续深化。2025年，东风汽车以国际化跃迁战略为引领，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化，新成立了4家海外子企业，新建成4个规模化海外制造阵地，全球营销和服务网络突破1000家，在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市场取得突破。与此同时，深化改革加力推进，完善4+2业务布局，构建一切为了打赢管理体系，动态优化激励约束机制，且内生动力持续增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汽车行业发展环境将迎来新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东风汽车将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以战略牵引、价值导向、改革创新、市场打赢为核心，全力稳经营、提质效、强创新、促转型、抓改革、防风险，统筹推进4+2事业格局，推动品牌价值跃升与核心竞争力提升。同时明确年度经营目标为整体销量32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70万辆，汽车出口60万辆。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这边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向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 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